江苏发布假期出行保障方案。双节临近，江苏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本台记者观察，从观赛到上手，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技能盛会。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外交部指出，日本宪政权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台当局称，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文化侵略，国台办回应纯属无稽之谈。教育部介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7亿，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咸鱼发布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的调查结果，称没有查到淫秽信息，更没有涉及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一般性的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0: 所以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表述，就是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如果把这句话呢，我们再来细致的反映一下的话，我们来给大家举些例子。你看这个世界
1: 95580，
2: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1: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明天就是中秋，再过过就是国庆，身未动，心已远吧。我们江苏各地推出了精彩的文旅活动，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3: 眼下的南京牛首山景区，桂花香甜，彼岸花风姿绰约，与秋风远山交织成浪漫景致。双节假期来到景区，可以赏秋，可以在牛首山人文历史馆、郑和文化园等解锁多元文化体验，还可以透过从莫高窟到牛首山数字艺术展、石窟艺术展等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牛首山专属国风演绎将在假期上演，秋日主题舞蹈《水调歌头》、油灯布月等将唯美上演，敦煌飞天乐舞、碧影莲华飞天乐舞将再续经典，还有超人气行进式互动巡游热闹开启，为游客带来浪漫体验。徐州文旅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徐州汉文化旅游节从9月22号持续到10月21号，覆盖整个双节假期，280多项秋季文旅活动正陆续登场。徐州市文广旅局旅游推广科科长王莹：
4: 我们呢以这个鹏程七里为空间轴，通过6大板块把这个时间演绎、汉服巡游、主题市集、还有音乐会、文旅采风等这样的板块融入到城市街巷和重点景区里面去，让游客从看景转向入景，在参与中读懂鹏程的故事。
3: 具体来看，鹏程七里将举办中秋国庆沉浸式演出系列活动，游客可在户部山、回龙窝等核心点位观赏柳琴戏、汉服巡游、燕子楼实景演绎等。徐州文庙景区将上演汉式传统演绎，举办国风

0: 七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七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零七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5: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安排，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7: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了例行发布会。有记者问，最近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声称，台
8: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5: 还有中国 U23 男足在小组赛当中0-0战平阿联酋，以小组第一出线，淘汰赛的对手是泰国队。
6: 新闻早高峰起。

0: 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呢，眼睛就觉得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透亮一些，流泪和干涩的现象也能够缓解。50岁以上的听众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可以多体验78元的眼贴，然后送收音机和一大瓶的营养眼底的叶黄素。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汪林代表编辑魏青、顾昭云、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国浩走进演播室，稍后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吴律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0: 预计，中秋假日期间，我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沿江及以北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气温总体相对比较舒服。今天全省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是28到31度，最低温度是20到22度。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22，最高28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继续关注骑手苏先生的维权难题。9月23号，苏先生反映，他是上海市
3: 保单的话呢，没有签过字，那个就是自动的，就是说每天的话呢，我们上线接了第一单的时候，他会那个提醒，就是今天的保单那个一生效，他就是弹出那个，就是这种提醒。
0: 哎，就是一份电子保单，咱们画个勾。
3: 没有，
0: 连电子保单都不是。
3: 对。
0: 好，也就是说并没有提醒和告知，大家其实完全不知晓具体的事宜，就更不知道新赔偿可以赔了，然后意外险就不能赔，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3: 之前的话是不知道的，是通过昨天的话呢，我才知道有这一条。之前的话呢都没看到过这一条。
0: 好，
3: 因为查的资料比较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看。
0: 就是太多了，咱也分不清，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里我倒是觉得哈，如果是我们骑手个人购买的这份意外险，那我觉得个人其实责任更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平台统一购买的，我觉得平台还是有一个主体责任，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不仅仅是告诉大家你要买你必须买，我买了之后骑手有什么责权利，这些利害关系，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情况下不能理赔，这些我觉得

0: 觉得应该帮助骑手对这份保单有充分的认知，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那这样，这位骑手苏先生，我们跟你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1: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刚跟这个苏先生充分交流啊，我们昨天节目之后也了解到，苏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一份众包个人意外险保险凭证上面就显示，投保的公司是湖北宏顺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苏先生本人从未和这家第三方公司取得联系，也没有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和对接人，是事故发生之后才了解到是由这家公司为自己购买的保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尝试拨打该公司在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的电话，其实是很类似的啊。你看，当新职商保障遇上商业保险，劳动者能否获得双重保护？法院认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与商业意外伤害保险性质不同，亦不冲突，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新职商保障待遇直接作为免除商业保险理赔的理由，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用优势地位不当排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与意外伤害保险的初衷相悖，也是有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法官说法就表示，国家推出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的是为了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多一重保障，避免他们发生职业伤害的时候陷入各方的推诿、保障落空的困境。这份保障与劳动者另外购买的商业意外险是并行不悖的安全网，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一项单选题。当意外来临，劳动者应当有权利获得来自多方面的经济补偿，共同帮助其渡过难关，而不是被迫只能够选择其一。那么同类的案例应该说还有不少。我们再回到苏先生的问题，他说自己投保的是海峡金桥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在9月23号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该保险公司骑手保险对接理赔的客服工作人员，他的客服工号是8097号。他现场也查询到了苏先生的记录。
2: 目前我暂时无法答复你，我需要去反馈之后再来告诉当事人。
3: 那我们这边的江苏分公司是不是来负责骑手的理赔？
2: 这个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我确实因为我不负责这个业务，我暂时没法答复你。
3: 那您负责的是哪部分业务？
2: 我主要负责车险业务。
3: 那没有相关的负责人来回应吗？
2: 今天同事不在。
3: 同事不在，那您这边可以回复什么内容呢？
2: 这个案子的情况我现在知道，我会去反馈，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回复当事人。
3: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骑手的责任险和这种我们的商业保险，比如说在投保的时候，会不会给骑手来明确的看保单还有相关的保险条款，会不会进行一个说明？
2: 这个投保

0: 它显示
1: 嗯，
0: 是我们搜索的，就是等一下，您稍
1: 好，
0: 等。
1: 我已经看到了，叫京东商城迎之讯专营店，对吧？就是在这个店铺买的，相当于，对不对？好。
2: 只是因为我买到的这个商品，商家没有如实告知我的基本情况，或者是隐瞒了一些情况，但是没有达到欺诈的程度，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可以要求解除我的买卖合同，要求商家将这个款项进行一个退还。
1: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一个消费的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认的是京东这样的一个品牌，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刚刚其实我是想特别想跟客服沟通的，就是京东的品牌分这个自营的，还有这种第三方的。那么对于第三方平台，其实我们也今天想关心和关注的就是京东平台对于第三方这种店铺它的这个监管责任，应该也是有的，对吧？那么你看许先生他是因为京东平台这个口碑、这个品牌，在这个平台上来选择商品，那这里面我觉得京东应该做到这个监管的责任，就是不能够去误导消费者。那像这种第三方店铺，如果说把标注都隐藏的情况之下，平台它需要承担责任吗？
2: 第三方店铺原则上来说，相应的这个责任应该由商家自己来承担。因为这个电商平台它可能没有办法对店内的每一处商品的这个详情都做逐字的实质的审查，不能当然的为商家隐瞒信息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说平台明知道这个商家，存在多起这样的一个故意隐瞒信息的行为，但是没有对商家进行任何处理，没有对这个商品做任何的下架处理，那么我们认为可以认为这个京东这个平台这个监管方面的措施是存在缺失的，那么是可以要求他承担部分责任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帮助我们消费者来把这个钱给退了，其实我们更关心的像京东这样大的一个平台，对于这个第三方店铺它的监管责任有没有做到位？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如果说遇到类似的网购商家把这种非全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瑕疵放在了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就需要你去找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要留意是什么？包括我们后续维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翁女士。
2: 我觉得首先啊，要选择这个信誉比较好的店铺，当然是首选平台自营的店铺，这样一旦发生这个消费的纠纷，平台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它就相当于这个店铺的主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如果担心买到这种库存或者样品，其实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价格。因为一般从价格上来看，这样二手的商品和全新的产品之间是有一定的
1: 其实价
2: 价
1: 格
2: 格
1: 还
2: 会
1: 是
2: 有，
1: 有差异
2: 对，
1: 的，
2: 应该会有一定出入的。那么，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商品的价格明显过低，那么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可以主动询问客服这个商品是不是全新，是不是有瑕疵的商品，这是从购买选择方面提出了两点建议。那么维权取证这一块，在你怀疑或者是认为我购买到的这个商品有可能有瑕疵，或者有可能不是全新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首先我们要保留好购买的相应的记录。对于商品详情的界面，我们可以用手机做一个录屏，就是完整的记录下当时这个商家在商品界面是怎么介绍这个商品的。那么在收到产品之后，我们也要对开箱的过程进行一个录像。
1: 就开箱视频。
2: 对，最终可以证实，如果发生纠纷，可以证实我购买到的机器，我从快递取出的这台机器，它可能是一个瑕疵的机器，那也是我们向商家进行维权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我们也谢谢律师的分析。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我们关注一位盐城建湖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老年痴呆不能够自理，如何申领长护险？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建湖县医保局，长期护理保险股副股长卜股长，卜股长你好。
4: 哎，你好。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4: 哎，好的。
1: 好，请回答。

0: 目前的话，盐城市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崔女士在国外留学期间和网络的男主播王先生啊相识，而且网恋。该男主播多次称，如果不完成直播打赏任务，公司就会对他进行喝马桶、烟头、烫手这样的一些惩罚。崔女士心疼男朋友半年内多次向其在直播间打赏18万余元。今年8月，崔女士线下约男主播相约见面之后，竟找不到人，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1: 今年26岁的崔女士在国外留学期间经常观看该男主播的网络直播间。2025年12月，男主播王先生通过后台私信添加崔女士为微信好友。经过2个月的聊天，今年2月双方确立网上恋爱关系。据崔女士介绍，交往期间该男主播以升职、线下见面、结婚、见父母、共建美好未来为由，要求崔女士为其刷礼物冲业绩。男主播还多次表示，如果不完成直播打赏任务，就会遭受公司的惩罚。出于心疼男朋友的心态，崔女士多次在直播间为其刷礼物打赏。
2: 他经常就是跟我说，如果完不成工会给的直播任务，他就会遭受体罚，比如说就是跑10公里，然后罚款，喝马桶水，然后诱导我就是花钱给他打赏，帮他完成业绩。就这大半年吧，所有的加起来是18万。
3: 你到目前都没有见过他？
2: 是的。
1: 恋爱期间，崔女士多次提出要见面，但都遭到了男主播的拒绝。崔女士告诉记者，她根据男主播此前提供的外卖地址，来到了常州武进区的一处房屋，可房东却表示，该房屋一直未对外出租过。此时的崔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便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目前该案件仍在调查中。9月21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现场连线了男主播王先生，对方回应称，他提供的地址是真的，照片是真的，谈恋爱也是真的，崔女士给他打赏的情况基本属实，但不存在强迫和诱导。事发时双方是恋爱关系，完全是他个人主观自愿的。
4: 我提供的地址是真的，我提供的所有
5: 的
4: 东西都是真的。
3: 那么你有没有通过利用这段网恋的关系诱导他持续为你刷礼物？有没有干这件事情？
4: 并没有，因为我所有要礼物的前提我都和他讲过，如果他不方便的话，我是绝对不允许他用他经济上额外的收入去帮我的，因为我是保障他先生活要。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啊，
1: 对
0: 啊，所以基本上就四个，就粮食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它因为物料转化效率高，
1: 嗯，
0: 然后国际生物技术的科技的主导权，
1: 嗯，
0: 啊，第三个呢，极端场景的一些应用，
1: 嗯，
0: 啊，第四个呢，双碳和大事物观，
1: 嗯，
0: 啊。

0: 8097号客服，您在线吗？
1: 在线，您说。
0: 好，有没有查到具体的信息？
1: 有查到这个骑手的案件。

0: 好，你把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我们节目在直播，谢谢。
1: 稍等。
0: 嗯，还在稍等的状态啊。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此刻正在联系的是保险公司的客服人员。前期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把具体的信息跟他沟通了，他也非常认真的去查询了。那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包括拒赔的理由。我们请保险公司直面回复一下。好，这位客服有没有查到啊？
1: 稍等一下。
0: 还要等啊？
1: 这个骑手，2016年1月17号上海，对。
0: 好，您说。
1: 2016年1月1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苏凤城的这个案件，然后送单途中他受伤了，他的案件性质上已经给他进行赔付，然后他在联系商保赔付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有给他开具那个不予受理的一个通知书了。
0: 我们想问一下，你们不予受理理由是什么？我们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1: 根据众包个人意外险它的保单特别约定12条，性质上区域若被保险人符合当地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
0: 你声音大一点好吗？
1: 性质上，这个通知书里面也是有说明的，约定职业伤害情形且属于性质上试点区域的歧视，并已投保性质上的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给赔付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然后根据骑手提供的这个材料，骑手他的个人损伤已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所以这个案件它不属于本保单的一个保障范围。
0: 此刻跟我们留意。

0: 幽轮毂嘛，肯定是有这个维修的费用的，而且还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那如果说鉴定下来财产损失达到一定标准，那么放弃的人会不会受到一些处罚？那在这种前提之下，王先生可以有哪些合理的主张呢？
1: 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有两个层面的可能责任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你侵害他人财产要民事赔偿啊，可能是因为你故意损害财物，如果说达到五千，就造成损失达到5000以上，或者说3次以上，这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刑事犯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啊，公共财物。就达到立案标准了啊！当然，如果说即便没达到立案标准，可能也是治安处罚，就可以拘留或者罚款。
0: 就是无论是刑事还是治安处罚，我觉得对于这种行为，我们都是有法律的约束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1: 前提啊，前提是他说的这个损失，
0: 确实客观存在的，
1: 其实造成的
0: 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导向，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对，
0: 如果是真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达到5000，你刚刚讲的是刑法。
1: 对，
0: 如果说没达到
1: 5000，那也可能治安。
0: 治安处罚条例这个也要拘留的，
1: 也可能拘留罚款。
0: 对，拘留罚款。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来跟夏律师一起分享。抖音网友脆皮师兄说停人家门口还有理由。当然这个我们其实刚刚已经旗帜鲜明的说了，肯定是不对的啊。大家也不要参照这样的做法，我们是非常反对的啊。我们看看一不动连不通，他说呢开车停车看素质，大海说呢停车看人品，这样的人品还要投诉。这个网络平台大家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
1: 他如果说
0: 想法，
1: 他停车比如说违停，违停是你可以通过报警，有交警部门来处理，
0: 他该受到他的处罚。
1: 对，如果说不是交警管理，你找城管，对吧？
0: 那交警处罚
1: 责任，
0: 对，交警处罚也不会说拔气门芯啊，对不对？
1: 这
0: 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来看。
1: 即便说比如说影响通行，给他拖，
0: 我认为应该就是贵在体谅，遇事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遇到违规停车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看似你当时很解气，实际上就会可能涉嫌违法，而且还会激化矛盾。我们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在矛盾面前要多一份理性的沟通，依法维权，这才是化解纠纷的正确方式。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0: 小区公共收益去哪儿了？维修资金怎么花？物业费收支明细是什么？长期以来物业服务信息不透明，公示不规范，账目模糊不清，这是市民反映集中的命。好，继续我们今天追问。网络世界里的甜蜜恋人有可能正在一步步地把你拖入诈骗的圈套，利用你的银行卡实施洗钱犯罪。近日徐州鼓楼警方及时处置了一起反诈预警，制止了一名女子被网恋男友洗脑，险些沦为骗子洗钱的工具人。
3: 当时我们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预警指令，辖区居民严某名下银行卡出现高危风险交易，当事人在银行取现36000元，存在被诱导参与洗钱的风险。
4: 你取现你就装修咋装修的？
5: 取现你家什么家有还有个老奶奶
4: 啊，那钱是你卡里的钱是吧？
5: 对，
4: 不是别人给你转的。
5: 不是不是，
4: 就一个卡里的。你忙，你看我看看。
5: 不是，是别人给我借钱，我转的。
6: 严某对于这笔钱的来源回答前后矛盾，而手机那头所谓的男朋友还在不停教他如何编造谎言和警方周旋，这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在民警依法对其手机进行检查时，严某突然抢夺手机，后经民警劝导，他才承认这笔钱是外地一位网友转入的。
4: 被人利用了，我跟你说这个肯定不行。好吧，你相信警察，警察不会坑你，也不会害你。
7: 你已经被他洗脑洗得很深了，一句老公老婆喊着你都迷失自我了。
6: 原来严某不久前在网上结识一名男子，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其实却一步步走入了甜蜜陷阱，对方的每一句甜言蜜语都在诱导他参与洗钱。民警反复拆解骗局后，严某终于幡然醒悟，主动将现金交由民警保管。目前涉案资金返还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3: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易相信网络陌生交友话术，拒绝帮助他人代收取现不明资金，严防被诱导参与涉诈洗钱活动。如遇上述情况，请立刻拨打96110

0: 向公安机关求助。
1: 好，在此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啊，如果帮对方代收转移取现不明来路资金，一旦资金属于犯罪赃款，就有可能会沦为犯罪工具人，面临掩饰隐瞒犯罪所的相关法律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会承担刑事责任。随着公安机关持续高压整治银行卡、对公账户类的诈骗，很多电信网络诈骗不再是直接哄骗受害者转账交钱，而是改用找工具人线下取现等手法来脱离银行资金流的监管。那么这几类高频陷阱需要大家提高警惕。
2: 新型洗钱手法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诱导购买黄金奢侈品后通过快递寄送，然后快速销赃变现。另一类是哄骗受害人购买商超卡、游戏点卡，骗取卡号卡密后在黑市流转变现。第三类是引导受害人前往线下隐秘点位完成现金交付，全程脱离金融监管。针对这些隐蔽性极强的新型诈骗，警方明确四条反诈红线，只要出现任意一条即可判定为诈骗，需立刻停止操作。
3: 网上这个投资啊，鼓吹稳赚不赔、高额回报，有内幕消息的，还有对方指使你支取大额的现金购买一些金条啊、首饰啊，通过快递、网约车送到指定。

0: 关注。伊朗军方在9月20号说，根据他们收到的情报，美军最近很有可能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就是说有可能再打伊朗一回。那么怎么解读伊朗军方在这个时候的表态呢？这里边有哪些这个内在的含义呢？袁教授，
1: 大家会发现啊，伊朗军方的这个表态几乎和这个重启谈判的信号同步出现的。所以说这并非是伊朗军方简单的强调美国会对伊朗发动再次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风险，而是呢，他们一次集对外示强和对内画红线于一体的警告性威慑。那么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伊朗军方有意在威慑美国。表明啊，伊朗对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动向掌握的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并不是说传出了重启谈判的信号，伊朗就可以放松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警惕。那么同时呢，伊朗军方也用这样的表态，将谈判失败的这个责任啊，就可能会失败。

0: 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去买两组啊，两组呢就是两个618，就是1236，但是多送一斤就是7。
1: 我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和特约军事评论员一起讨论了这个伊朗高层赴美有哪些含义啊，有哪些考虑。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由于联合国总部是在这个美国纽约啊，你想去联大开会呢，哎，你得美国给你发签证，不发签证你还真去不了。那么美国也是可以说让人有点意外的啊，给这个伊朗的这些高层领导发了签证，允许他们到纽约来。这件事儿怎么解读呢？那么美国有哪些自己的考虑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考虑啊？
2: 好的，刚才您说这个美国这次是罕见的给伊朗高层发了签证啊，因为之前好几次这个美国
1: 不让来，
2: 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他们发签证，对吧？那么实际上美国这么做，它是被迫履约的一种形式，不是说主动寻求突破的善意姿态。为什么说它是被迫履约呢？因为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是有义务允许外国外交官进入纽约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啊，你不管这个外交官是他们的盟友还是他们的这个敌对国家，对吧？那他都是联合国成员嘛，你就应该让他来。那么伊朗此前已经多次对美国违反协议，不给他们的这个外交官发签证啊，表示了抗议。那这次特朗普政府显然很清楚，如果继续这样做，因为是联合国大会嘛，啊，拒绝向伊朗高层签发这个签证啊，必然会引发众怒啊，所以也只能把这个签证给他发了，那么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利用这个陆上战略走廊。那么其次呢，伊朗还想借着巴基斯坦传话和破局。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是同时和美国保持伊朗同时和伊朗以及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一个这个外交的中间人。那么这个伊朗外长还专程到巴基斯坦递交伊朗的停战条件。这表明呢，伊朗是将巴基斯坦视为他可以向美国传递核心诉求的这个可信的渠道。那么伊朗很清楚，巴基斯坦的斡旋呢，也是其避免外交孤立、将自身诉求推向国际窗口的这个一个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重视发展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那么此外呢，伊朗还想借助发展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呢，来对冲这个麦加防务协议的所形成的战略压力啊。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近期和沙特、土耳其签署了一个被视为伊斯兰版北约或者叫中东南北约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么伊朗面对这样一个形势，并没有对这个协议公开的表示谴责啊，只是说会对此表示警惕。那么现在呢，又主动向巴基斯坦伸出合作之手啊，其实目的呢就是防止巴基斯坦完全倒向沙特阵营啊，从而综合这个该防务协议对他所带来的战略压力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再来说巴基斯坦方面的考虑。在伊朗可以说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陷入比较困境的时候，巴基斯坦选择和伊朗继续加强关系，那么有哪些目的？
2: 那么从巴基斯坦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将会连线两位专家。那么首先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张辉主任，我们来关注到儿童的口腔健康的问题。那说到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大家可能
0: 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
4: 就变成游离糖
5: 了。对，哦，对，糖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果汁我们经常在门诊跟家长讲，果汁要控制，水果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的。
4: 前两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好多公众号都有一个标题，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比奶茶、比那个什么饮料还要容易蛀牙。哇，我一看我就赶紧点进去一看，他说的就是果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果汁啊。嗯，那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大人就是你要是塞牙了，你自己知道，你就会拿个牙线来来弄一弄。但是小朋友，我就会有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觉得孩子啊，他如果说没有剔牙剔习惯的话，他这个去剔啊，他拿这个去剔，会不会那牙缝会越剔越大？所以其实，小朋友一般来说，我好像觉得我不大会主动跟孩子讲，哎，你牙要塞了，你拿个牙线来用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就是有没有刷干净的时候，您说到就是要用到牙线，就是孩子也是可以用牙线的。
5: 对，是需要用牙线的，而且小朋友的蛀牙很大一部分是在两个牙之间，
4: 嗯，
5: 像我们您刚也说的，
4: 就是他一方面意识到这事儿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刷干净。
5: 是的，
4: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帮孩子刷牙刷到挺大的，然后我其实在跟其他家长就交流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会说，那么大了都上小学了，你还给他刷，刷到啥时候啊？他自己难道不要锻炼那个自理能力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其他事儿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后果太严重了，就是他要是牙烂了什么的，我觉得你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你要带他去弄牙齿，对吧？你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如果蛀牙了，他也会疼，他也会很麻烦，心理上也会有恐惧，很多问题。所以您觉得，如果咱说个年龄的话，您觉得大概是
5: 这样的？
4: 可以让自己刷。
5: 我们这边一般，哎，我们可能国内一般推荐，可能7、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大人去帮他刷，或者你真想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可以先他自己刷一次，你再帮他刷一次都行。那其实我们以前开玩笑就看过德国的一个建议，就是家长辅助孩子刷牙的一个年龄可能是10岁，他们会放得更快一点。对，是的。
4: 哦，那我觉得我接近德国的这个标准了。

0: 特别是我们这个6岁以后的儿童啊，会长4颗不换的牙齿，叫6龄齿，在牙齿最后面，靠他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会刷漏掉，所以大人的这个辅助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张主任，我刚才讲的时候您都笑了，其实我还想跟您说，即便您看我给他刷的还挺大年龄的哦，但是我其实在今年暑假带孩子，我本来是给他做口腔检查的，我还很得意，我说哎，因为我给他刷的比较久，然后他没有怎么什么蛀牙，结果天塌了，往那一躺，医生说有蛀牙了，我说哪呀？就是在那个上面，就上面那个靠里面一点点的牙齿，因为其实家长不容易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就赶紧给他补了。所以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啊，您别觉得好像啊，我就是那么好像给孩子代办了刷牙这个事儿，但是即便如此还有点那个蛀牙了，所以这事儿一定要重视。
0: 是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去培养孩子这种自主能力嘛，对吧？
1: 张主任再请教您一下哦，就是
0: 牙膏和涂氟是并不冲突的。那含氟牙膏是每天在家里进行一个基础的一个防护。那专业涂氟的话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强化的一个防护。特别是对于这种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那即使每天用了含氟牙膏，我们也可能要去定期涂氟。
1: 哦，
0: 而且你想你的这个半年涂一次氟，其实也是顺便再给孩子做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查。
1: 对，那就是这个涂氟，好像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说。那一般来说，如果要给孩子牙齿涂氟的话，涂到多大呢？
0: 涂到多大？像我们成年人
1: 也可
0: 有
1: 以涂
0: 涂的。
1: 哦，
0: 也可以涂的，对，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那
0: 但是一般，可能年龄小的孩子，清洁这种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小时候涂的会稍微频繁一点。大孩子基本上好好刷牙是也。会更加重要一点。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5岁，刷牙总是草草了事，几十秒就结束了，怎么样才能判断有没有刷干净？我先说一下，你这个5岁，你完全家长还得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家长来把它做一下，帮助孩子来刷牙。
0: 是的。
1: 因为前面讲到了，就是说实际上，最好能刷到7、8岁，要根据孩子情况，有可能你要帮他刷的时间要久一点点。
0: 对，包括我们的刷牙时间，我们也是经常跟家长客户也可以说买个小沙漏嘛，放到旁边几个时，对吧？2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刷牙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它的上下左右都要刷到，内内外外都要刷到。5岁的话，可以这个查一个叫画圈法，画圈刷牙法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帮助孩子去刷的一个方法。就牙齿可以咬在一起，然后牙刷从后往前画着圆圈。那么每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数5秒钟，1、2、3、4、5，然后从后往前啊，从内到外，刷干净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关注一下哈。那张主任，我们如果说最后请您啊，用比较简短的，大家也能够记住的这个话来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家长如何帮孩子预防蛀牙。那您会着重提醒什么呢？
0: 我们还是按照今天说的几个点吧。首先是早晚认真刷，那么的牙缝需要用牙线，此外的话，甜食不要太频繁，最后还是很关键，就是定期来检查，
1: 早晚认真刷，然后
0: 牙
1: 缝
0: 用牙线，
1: 然后
0: 甜食别频繁，
1: 甜食别频繁，
0: 定期来检查。
1: 好，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大家记住，重点都给我们画了。那张主任，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们这是排班的，
1: 好，
0: 对，是的，
1: 那行，
0: 这个，
1: 我知道了。
0: 没有固定时间。
1: 好，因为是专门的儿童医院的口腔科，那实际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那其实遇到的也都是专业的医生哈。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谢谢您，张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感谢，好，再见。
0: 好，好，拜拜。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要直立行走啊，运动啊，或者说你

0: 即使坐着不站着的时候，膝关节都是受压的。包括受伤的原因呢，如果说蜕变性疾病，就是日常活动造成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包括外伤，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包括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啊，踢球啊，打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膝关节的损伤，损伤之后就有可能造成疼痛，疼痛那造成膝关节包括软组性的问题和骨性的问题都会出现。
1: 就是，如果能避免的话，其实也稍微要注意一些，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况，他也是意外造成的，这个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听听这样讲。好，那王准还想请教您啊，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轻症当中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他其中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治疗的方法叫康复嘛。
0: 运动康复，那么它在保膝治疗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运动康复呢，是保膝过程是贯穿整个保膝过程当中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以后，我们都是需要进行运动康复的。所以我们医院也专门成立了叫运动康复诊室和运动康复门诊。有专门的运动康复师来做这个。它的主要核心作用呢，第一个就是通过运动康复，我们能够改善膝关下肢的力线，然后减轻这个受损软骨的这个压力，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膝关节磨损的之后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力线造成了内侧或外侧的关节软骨的磨损。然后呢，我们通过运动康复，然后可以部分的纠正这个力线，然后把这个纠正下肢代偿了之后，把负重转移到健康的软骨区域，这样的话，就能够延缓这个软骨进一步损伤。那第二个呢，就是促进关节，滑液的循环，营养软骨。 这个呢，但是呢，这种运动康复呢，是要在运动康复师的指导下，因为它是个低负荷的运动，不是说我跑跳啊去这种锻炼也是能够营养软骨的。第三个呢，是一个可以做到一个稳定膝关节，减少异常撞击的作用。因为我们膝关节周围啊是有很多的肌肉，然后呢也有半月板、韧带来共同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经常讲，膝关节力量不足的时候，特别是股四头肌力量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疼痛。 而我们通过运动康复锻炼，股四头肌力量强大了之后，可能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它周围的腹带结构全部切除，然后进行了这个假体的置换。但单颗置换呢，只处理了我们受磨损比较厉害的那一个间隙，比如说内侧啊，或者外侧，它中间的交叉韧带、健康侧的软骨和半月板，还有一些髌骨关节啊、滑膜这些主原来的组织，我们还是能够保留的。膝关节的本体感觉和运动的方式呢，也基本接近原来，而且切割小，截骨量比较少。
1: 它恢复起来也是比较快的，即使就是以后多年之后出现了外侧间隙的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这样，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做翻修成全膝关节置换。其实它打个比方，就是它可能相当于我们装修房子呀，你一种是推倒重建，一种只是把某一个房间重新装修了一下，但是别的整个框架结构都还存在，所以呢，它保的是膝关节的功能。
0: 结构和功能，所以我们也称为它保膝手术。当然了，也有的一些患者在门诊当中也会跟我讲说，有的医生跟他讲，我这个不用换关节，我要换个半月板。其实我们这换半月板的意思呢，就是关节单颗置换的意思，因为它不是只换了半月板，它是把磨损上下关节面和半月板一起换了。那真正的半月板置换可能就是半月板移植，只是针对半月板有损伤，而软骨关节软骨没有损伤的患者。
1: 您说到这儿，我好像更能够理解什么叫保膝治疗了，因为我想类比一下汽车，就是车子如果说要换零件的话，你比如说它某一个那个总成哈，那个大灯总成啊，可能这个它的问题是这个灯不亮了，但是如果说是整个换的话呢，我们就是把那个整个大灯全换掉，包括它灯罩啊啥都换掉，
0: 对，
1: 但是呢，
0: 线路也换了，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更加的 精细了，手术的方式啊，各方，
0: 它可能很快，我们一会儿就做完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康复治疗。这个康复治疗可能需要贯穿，可能需要在术后1到2个月之内。我们因为经过专业的运动康复师的指导，可能下地很快，但是呢，这个完全负重啊，或者达到他需要再去上班做健身教练这个强度的话，可能需要要一个月。 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根据每个人这个康复的这个效果啊，来判断。
1: 不要太着急说马上就去训练。
0: 对，不能太着急，因为不是说做完手术就结束了。我刚才也讲了，运动康复贯穿整个过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不管是做微创手术还是做开放的手术，做大手术，它做完了，片子看起来很好，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差。
1: 因为他不做康复锻炼，然后那对于我们骨科，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的话，那这个结果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做完了之后腿不能动，或者说你动的效果没有之前好，那你做完了这个手术也是个失败的手术。所以一定要等自己恢复之后再去，一定要听医生的。你要不然你是手术做了，结果效果没达到，其实很遗憾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最后这个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特别想最后问的，就这个听众问说，我想知道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啊，最伤膝盖，我们必须得改掉的，请王主任赶紧给我们画个重点。
0: 因为伤膝盖的运动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演讲了，就是一个深蹲、盘腿、爬坡、爬山，然后还有的一些人喜欢练
1: 练瑜伽啦，练那些太极拳，这种静态蹲的动作，其实都是对膝盖来讲的话，它的压力会比较大。
0: 然后怎么如何保护呢？其实我们几句话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增加了，膝盖承受能力是成倍的增加，所以减重是最便宜的保膝。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我们刚才那些运动，那么爬山爬楼这些运动不合适，包括深蹲，那我们推荐游泳、骑自行车。慢走啊，或者快走啊，都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力量训练，就是我们要把股四头肌力量练强壮，就相当于给膝盖装了个护甲，然后它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膝盖的稳定性，然后会减轻一部分膝盖的疼痛。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护具吧，就是避免寒冷啊、潮湿啊，还有一些缓冲好的鞋垫啊，这样防止一些膝关节震动过大。第五个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疼痛，一定要不要硬扛，一定要早点 去医院进行早点评估，早点干预。
1: 如果这个过重了，体重过重了，要记得减重，有一个合适的体重，然后要去做一做合适的运动，然后您还特别提到了力量训练，然后这个要带一些护具必要的。

0: 情况下，假如有不适症状，尽早的去就医。好，那王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专家门诊是周二全天和周四上午。然后宝鸡的专病门诊是周四的下午。
0: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分享，谢谢您，王主任。
1: 好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王军副主任医师。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另外呢，这个因为南京市中医院他们也有这个保西门诊的，也有专门的保西门诊。那保西门诊呢，王主任是周四下午坐诊。那好，各位。

0: 这套房梁就是换这个人工的。
1: 啊，那肯定就是髋关节，就是我说的上面那个盖儿，肯定是我说的上面那个，我也不知道医学上就专业上怎么叫，就大概就上面那个盖儿是碎掉了，大概是这样。他打钢钉呢，他比如说啊，他已经碎成了几份了吗？对不对？那么为了保持它的那个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打钢钉就是把碎的这几块给它连在一起，大概可能是这样。
0: 对。
1: 啊，医生是大概这么解释吗？
0: 他给我两套方案，如果是换人工的，是使用寿命这个20年
1: 啊，
0: 人工的
1: 啊，
0: 是35000
1: 啊，35000。那如果打钢钉呢？
0: 打钢钉是，他不敢保证你，这个关就是过期啊，就是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报废跟死掉嘛，这个相当于。
1: 就是打完了之后，其实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说。
0: 如果他意思是说，这个钢筋打上去是不能拿的钢筋。
1: 是不能拿。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打钢筋的原理是。

0: 你那个骨头啊都断了几节或碎成几块了吗？他打钢钉是把它们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给它连接起来，知不知道？打钢钉跟打钢板不一样，打钢板是固定了，一般的比如说腿部骨折，像你那个，像就是你那个小舅子媳妇那样啊，那么他打个钢板，慢慢他长着，上下两节骨头长好了，连接在一起，钢板就可以取了。但钢钉不是，钢钉就是要一直在。你比如说你现在打上钢钉了，把这几个骨头对到一块去了，回头你说你二次手术钢钉一取它又散了，知不知道？所以钢钉很多的这类手术，钢钉打进去就不会再拿出来了。
1: 他现在就是问题关键就是说他这个可以把骨骼都坏死，如果坏死还要换人工的。
0: 那你这些跟我聊没用啊，你要去跟医生是什么情，就是伤残等级评定的时候不用取出来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先说好。
1: 这个我知道，我经常听。
0: 下一个问题。
1: 就是第二就是不然如果这个打钢钉的时候骨骼都坏死，你说这换人工了，那我这个理赔又怎么操作？
0: 理赔吧，你是说理赔吧是吧？
1: 对，
0: 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问题就是会麻烦很多。首先是这样，比如说你打了钢钉了以后再换人工关节，那就看你打完钢钉之后你有没有去做伤残等级的评定。那么按照你说的，我理解就是打完钢钉了，医生也说治疗结束了，你们可能就会去做伤残等级评定。好，那么如果已经评下来了，伤残等级评定呢，基本上就代表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你的治疗已经结束了。那么如果说咱们打了钢钉了，去已经评下来伤残等级了，赔偿也拿到了，结果几年以后，哎呀，这个出现了问题了，要置换人工关节，这个时候大概率你是要起诉保险公司的。为什么？你要证明一点，就是你后续做的置换人工关节的这个动作，这个治疗就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不是在那几年的生活里边，比如说咱们是不是有二次撞击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情况，这个证据链要完整。那么只要能够证明这一点，你们仍然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这没毛病啊，是有这个权利的，但确实就会麻烦很多。
1: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小龙老师，他这个是网约车他是租赁。他是租的，不是他自己
0: 车子啊，就是司机租的公司的车嘛，不就这意思吗？
1: 对。
0: 啊，那这个车怎么了呢？
1: 那我起诉要是不是要起诉保险公司加值人加这个？
0: 你可以这么起诉，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把三方列为，就是把那个租车公司，你的意思对吧？就是说车辆公司那个列为被告可以，但是呢，他未必会法院会判他赔，但是从你的角度，从你这一方的角度，你可以这么干。那么至于说，那个租车的那个公司要不要担责，要不要赔偿，那么法院就会考量啊，就是说他把车租给这个司机开，在这个过程里这个租车公司有没有过错，知不知道？比如说啊，他租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开车去跑网约车，那这就叫过错，知不知道？但是如果在车辆出租的过程中公司本身没什么过错，那么法院就不会判他赔偿，你把他列为被告了可以，他有没有过错让法院去审核，这是可以的，因为你自己很难审核出来嘛，对不对？那么让法院去审核，那么如果法院看审核下来他是人家公司没过错，就不会让他赔，那么谁来赔呢？保险公司加司机。
1: 哦，这样。
0: 哎，所以但是你可以这么干。
1: 还有一个工伤问题，就是他是这个，
0: 不管酒好不好喝啊，包装越重工越好，然后那个这个酒怎么这个社交的属性这么越高越好啊，越来越不太在乎说那瓶子里装的那个液体到底是不是纯粮食的，是不是国标优级，是不是固态法发酵啊，有没有老窖池，越来越不在乎这个了，反正社交嘛，商务嘛，拎着好看嘛。但你别忘了，现实当中老百姓还是有真实的想喝一点好酒的需求，包装可以不那么华丽，有一些酒可以不适合拿出去商务宴请，但是咱们自己喝，和好朋友和家人一起喝，买给爸爸喝，是不是我们生活里还是有这种需求的？那么这样的需求谁来满足呢？ 我们接触，就我接触这个白酒行业，包括成都的春堂和马上的这个南京的秋的，就是秋季堂啊、叫什么堂酒会，我们参加都参加。

0: 加过，然后你知道在那个糖酒会上就有很多的那个全国各地的那个酒厂啊，什么供应商啊，朋友们，你进入这个行业，你会看到有一些真的是匠心呐、啊，就是在用心的啊，甚至有点出力不讨好的去做产品，但是你也惊讶于，首先啊，纯粮食就你它也是粮食酒的情况下。有一些那个酒厂和供应商直接告诉你说，小东你到我这来啊，我两个月三个月就能出酒，这还是好的，如果不是纯粮食的当天就出酒，那你想他粮食连发酵的过程都没有，他怎么能够做到当天出酒，就证明他不是粮食酒啊。
1: 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

0: 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
4: 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

0: 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3: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淑、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
8: 要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9: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8: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9: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8: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9: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8: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支只需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9: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知道。

0: 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这一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预煮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请400-901-558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的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收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901-5588，400-901-5588。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
0: 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订。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 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
1: 跟你活下去上好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还要花不少，花成了习惯。比方说抽烟喝酒，那大学生有些烟瘾大，那一个月光抽烟300-400块钱没了。酒要是经常喝也不是小数目，是吧？那你在学校里边上学，一边跟学校说我们家特别穷，交不起学费，一边烟不离手，酒局不断，那是谁心里边都会想啊，你这特别困难，到底真的假的啊？还有像沉迷网络，是吧？给主播疯狂打赏，这也不是刚需啊。包括赌博最重，有些学校是单独列出来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钱花出去了，但是没花在吃饭、住宿、买书、看病上，还吞掉了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学校的减免，它前提就是有家庭特别困难、生活节俭的这些同学。教育部也说了，学生消费的金额和结构能。

0: 然也更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难得展出的一件珍宝啊，那真的是看一眼少一眼，因为每一次展出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毕竟上面的宝石啊、珍珠啊是有机质啊，时间长了之后它会产生一些粉化，所以大家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如此精美的一件北宋的工艺品，还是要珍惜机会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苏州博物馆本馆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流连时光的画卷，触摸历史的呼吸，踏入博物馆，我们
0: 袁枚与猪头的中秋情缘，当然可以被视作文人偶一为之的戏剧表演，但这场表演却吐露出肉与中秋之间的感情经历。将两者牵在一起的媒人，应该就是月亮。中秋的核心可以说就是月亮。月饼是仿效八月十五的满月形状，中秋必不可少的节俗活动，除了吃月饼之外就是赏月。因此关于中秋与肉之间关系最直接了当的证明，就是中国古代权威字典《玉篇》中的解释

被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实名认证，进而实施诈骗。那么这些动态视频是怎么生成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被窃取的呢？青岛胶州市公安局网安部门的民警近日在工作中发现，包含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证件照等公民信息截图兜售。山东胶州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
1: 现在互联网发展很迅猛，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线索呢进行了重点的研判。经过我们的侦查呢，在互联网上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嫌疑人叫贾某。
0: 在掌握了贾某的行踪以后，民警在他的住所将其抓获。贾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玩游戏，在上网的时候，他从境外聊天软件中了解到了开盒。这种所谓的开盒并非大家所常说的开盲盒，而是利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在玩游戏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可以用这些信息来威慑对方。起初贾某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办案民警
1: 一开始他是觉得这样比较帅酷，可以了解到别人的这个隐私，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可以牟利，于是就开始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0: 贾某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的时候，他结识了不少网络黑灰产业人员，他觉得这一行来钱快，于是他就做起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当。民警在对贾某的手机和电脑进行勘验的时候发现，里面储存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将这些信息向外出售。
2: 公民的证件照、生活照，还有姓名、身份证号，这些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经过我们初步查实以后，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真实性非常高，这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0: 而更加诡异的是，在贾某的手机和电脑里还有很多用 AI 技术制作被称为换脸的他人摇摇头眨眨眼的动态人脸视频。那么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贾某都是从哪里获取的呢？根据贾某的交代，他从网上结识了周某，周某的手下有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搜集买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周某还通过贾某大量购买获取到与上述信息相对应的公民照片以及手机号。

0: 阿某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中间商，他从周某等人处呢获取到公民的身份证号、姓名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发送给他的下游犯罪人员任某和李某，由任某和李某呢根据网站和平台的漏洞获取到相对应的公民的照片以及手机号。
1: 每获取一条公民个人信息，贾某向对方支付10到2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贾某将获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和照片以及姓名打包成一组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要素，再以20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周某，从中赚取差价。而周某团伙却利用这些公民信息去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犯罪嫌疑人之间大都采用虚拟币进行转账。
2: 各种社交平台 APP 对于账号这些需要进行人脸进行实名认证，犯罪嫌疑人为了突破实名认证机制从事黑户产犯罪行为，利用当前最为热门的 AR 技术，把他们非法获取的静态的证件照片通过 AR 技术合成成动态的摇摇头眨眨眼的认证视频。
1: 有了这些虚假的动态人脸视频，周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名注册具有支付功能、直播权限的社交媒体等账号，最后这些账号再以150元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
3: 这些账号被不法分子用作违法犯罪工具，他们用这些账号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违法信息，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隐私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
1: 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以后，警方吩咐多地开展抓捕行动，查扣涉案手机、电脑80多部，云服务器60台。
2: 我们通过进一步的侦查，还有深度的研判，摸清了省外周某的工作室，将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从犯罪嫌疑人这个电脑中，我们勘验提取了大量的大约50多万条公民个人信息。
1: 警方介绍，周某团伙起初是租房集中办公，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后来团伙成员分散在家中或者出租房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团伙成员有的在网上非法购买公民证件照、生活照等个人信息，有的利用 AI 技术对照片进行合成动态人像视频操作，还有的是用合成的视频进行社交平台注册。经查，周某团伙出售非法注册的社交账号共获利60多万元。
2: 我们根据贾某的供述陆续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和任某。这2名犯罪嫌疑人利用黑客技术在网上非法获取了公民的证件照、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公民个人信息，然后以每条2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犯罪嫌疑人贾某。
1: 经查，任某、李某共向贾某出售公民个人信息5000多条。目前，周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警方提示，公民在下载注册软件的时候，对于通讯录照片或者位置信息等非必要不提供，不同的平台可以使用不同的密码，防止一个平台密码泄露引发连锁信息泄露。面对这一新型犯罪，警方表示将提高主动进攻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3: 从黑客到最末端的使用这种账号的违法犯罪人员，我们实施全链条的打击。这些涉案账号涉及的网络平台，一方面我们会指导和帮助这些平台提高它的自身防护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是平台没有履行好网络安全的保护义务，我们会对平台依法处罚，多管齐下，保护公民的信息安全。
1: 这一顿饭吃出了急性肠胃炎，还拿出了医院诊断证明和收费发票索要赔偿。面对这样的顾客，商家往往会选择先行赔付，避免麻烦。可殊不知，这看似合理的维权的背后，也可能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敲诈剧本。这不，上海警方就成功揭穿了利用 AI 技术伪造材料的新型敲诈。

0: 套路。
1: 近日，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负责人报警，称有顾客谎称吃坏肚子，向店里恶意索赔。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民警了解到，这名顾客姓杨，他声称在烤肉店用餐后身体不适，并出示了医院的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就持续投诉曝光。为了息事宁人，店家最终给杨某转账2000元赔付。然而，没过几天，这家烤肉店的负责人在与另一家餐饮店的负责人聊天时发现，对方竟然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这会是巧合吗？
2: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也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自己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然后他说，哎，那个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或者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1: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就餐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烟草交易的信息以外，还发现大量与烟草无关的交易往来记录。这些信息指向的都是另外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
1: 在他的手机里面呢，我们又翻到了另一个，就是让我们就是比较震惊的一些东西。他的微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买卖的信息，就是一些野生动物制品的。
0: 不仅如此，赵某手机相册里还留有多张野生动物制品的摆拍图，有整齐。
1: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呢，在这个下车的瞬间呢，把那两个人就控制了。
0: 民警当场控制了车上两人，经赵某的指认，确认其中一人正是米某，另外一人是米某的朋友孟某。与此同时，民警在他们驾驶的车辆内搜出了携带的野生动物制品，而两人也向民警交代，说今天来的不止他们两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人。
1: 因为他来的时候是这个坐了一个这个私家车，那个人在到了以后就看到这俩人被抓以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跑了。
0: 经审讯，李某如实供述，逃跑者正是同为中间人的梁某，并且交代梁某入住的酒店信息。民警随即赶往这家酒店，成功将梁某抓获归案。
2: 他就是个中间人，并且他直接认识这个犯罪嫌疑人，所以说呢，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当时考虑是能获取到很大的线索。
0: 在审讯的过程中，民警发现

0: 那能重启这个谈判吗？陈教授，
1: 那这次伊朗的高层赴美，更像是双方在僵局下的一次外交试探，短期内未必直接推动重启谈判，但是呢，他为后续接触又保留了空间，保留了窗口，双方啊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试探对方未来的走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本期节目开始，请听新闻专题：家书与归程，一湾海峡隔不断的两岸血脉情。
2: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的乡愁，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写尽了海峡两岸无数家庭的离合牵挂与半生遥望。一道浅浅山海隔开了烟火人间，却隔不断根植血脉的眷恋与牵绊。请听《家书与归程》，一湾海峡隔不断的两岸血脉情。一座常州城，一脉运河水，承载着江南千年烟火，也藏着一段跨越海峡横断半生的骨肉思念。对于土生土长在台湾的毕一帆来说，常州从来不是陌生的地名，是父辈魂牵梦萦的故土，是血脉深处扎根的故乡。时隔半生，他终于踏遍山河，奔赴这场迟到已久的归乡之约。作家、策展人毕一帆，毕一帆的表叔葛俊霞，常州人。
4: 实不相瞒呢，也这一次能够相聚不容易啊。
5: 对，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见我。然后，那我以后可以常来吧。
4: 好，欢迎。
3: 毕一帆今年56岁，是来自台湾的一名职业策展人。虽说出生成长在台湾眷村，但父亲江之冲则是土生土长的常州人。时间回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毕一帆的祖父江琛在中条山抗日战役前线壮烈牺牲，留下了奶奶葛祥英独自抚养父亲江之冲和叔叔江之航。后来因为生活困难，两名幼子被辗转送往了台湾。从那以后，一湾海峡便隔断了这段骨肉亲情。在毕一帆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位坚韧内敛的人，平日极少流露情绪，唯有闲谈小酌之时才会零碎说起故乡常州的运河烟火、祖辈的生活点滴。彼时的两岸故土离合乡愁，对于年少的毕一帆而言，只是课本上需要背诵的文字与知识点，遥远而愁。
6: 半天吧就联系上了。
3: 毕一帆的表叔葛俊霞，
4: 生意
5: 好的，做好好做一个常州人。但是看到我表弟表哥，就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也是很自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就
1: 驻毕栖霞山，称赞这里为金陵第一名秀山，留下了不少御笔题刻。朝代各

0: 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广东啊，81岁老人吴某丽呢，去年去世了。他在遗嘱当中把巨额的财产，有多巨额呢？6亿元，全留给了再婚配偶。而他和前妻所生的一儿两女呢，分文没得啊。女儿说，父亲当时已经是患有老年痴呆了，而父亲出院回家仅半个小时，就被继母拔了氧气管，最后呢是窒息而亡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扎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广东东莞81岁老人吴某丽有过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于1988年因车祸离世，留下了吴某甲三兄妹。半年后，吴某丽娶了第二任妻子，婚后两人育有女儿吴某乙。女儿吴某甲称，父亲的遗嘱当中，他与母亲所生的一儿两女分文没有，将全部财产留给了继母。吴某甲表示，这份遗嘱他们三兄妹完全不知情，是在父亲百日祭临近时才知道。父亲从2023年就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2025年7月去世。他对2024年那份遗嘱的真实性、合理性抱有极大的疑问，认为这份遗嘱并非父亲清醒状态下的真实意愿。吴某甲已将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告上了法庭，主张继承6亿元遗产当中的5734万元。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哎，关于这个6亿的遗产全给了继母，咱等会儿说啊。扎律师，先说什么呢？一个惊人的细节啊，就是原配所生的那个女儿叫吴某甲。
2: 对，
1: 他说呢，父亲出院回到老家这个旧屋仅半个小时啊，就因为呢氧气管被拔掉而缺氧而亡啊，窒息而死。而拔管子的是继母和他的女儿啊，这个继母和女儿涉嫌的是故意杀人吗？故意杀人罪，拔管子你看有可能吗？
2: 那么构不构成犯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主观想法是什么。单从表面上来看，他肯定知道说拔管这个行为会造成被继承人死亡这个事实，那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像故意杀人。但是实践当中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前因后果，就是他本身是个重病，然后是从医院出院的，那么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医生认为在这个情况下他已经医学上没有办法继续治疗了，而这个氧气管当时可能只是维持他一个基本的生命体征。那么如果是家属从维持死者的尊严这个角度来讲，认为没有必要继续让他坚持这样一个痛苦来拔管，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是追求的被继承人死亡的这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主观意图上就不会构成故意杀人罪。
1: 但是你怎么来判断他的主观的意图？是要看医院有没有出好这个老人没救了，是吧？没有希望救活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拔管就合法的，不用承担什么故意杀人罪。如果医院没有，而老人坚持要回家，是吧？医院没说不能治，老人说我就想回家，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判断对方的这个继母和他女儿的主观心态、主观动机吗？就能判断是故意杀人吗？
2: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这种主观的心态一定是根据客观的医学诊断和相关的病理资料来进行判断的。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因为本案是经过公安立案以后又撤销的，那么我相信公安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去找这些资料。比如说第一个，他本身医学上已经是明确可能没有必要继续治疗了，第二个他本人要求出院，那第三个也可以根据他当时的一个鉴定报告或者说一个诊断报告来判定这个输氧管到底的一个作用和意义是什么，来综合进行判断。
1: 也就是从目前来说故意杀人罪可能比较难，是吧？
2: 对，
1: 可能性不太大， 是吧？不太大啊，这个罪。好，就是吴某甲他们兄妹三个人后来呢就拔

0: 需要追求这个被继承人死亡这个后果，其实从情理上是很难的。但遗弃罪他要定罪会相对比较简单，就只要这些人可以从立案的角度来讲，遗弃罪更容易立案，而且也更符合这个案件的一个本身情况。
1: 所以现以这个他的就是原配的三个孩子，告法院嘛，他是要求主张大概6亿当中的5000多万，您觉得这一块能得到法院支持吗？从目前来看，
0: 目前来看比较难，因为这个大额的资产还是在他母亲去世以后重新做生意来取得的，所以这个里面绝大多数应该是后第二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他母亲的份额应该比较小，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高。
1: 能分得一部分，但达不到5000多万。您的意思
0: 对，
1: 是，哦，
0: 是的。
1: 好，来，因为他这个要分两步走嘛，一方面是刑事那一块儿是吧，拔管子；一方面是其他5000多万的一个继承的问题啊。那您就这个案件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来谈一谈好吗？
0: 那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遗嘱继承的刑事要件。第一个呢，最好是尽早的规划，不要等，比如说这个重病啊、意识糊涂的时候再去做，这样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遗嘱的效力。第二个，在这个立遗嘱的时候呢，必须把这些财产的归属、权属写清楚，那就以防后人去进行一个争议。那第三
2: 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建律师，1318288888，1318288888，13182888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四川一个男子啊，离婚的时候呢，和前妻约定说，哎，将两个人共有的房产呢，留给两个儿子继承。离婚以后呢，这男方通过亲子鉴定啊，发现这小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啊，于是呢，私下里把房子以368000的价格卖给了他人。过户以前呢，哎，两个儿子不干了，把这男子啊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这房子归他们兄弟二人所有。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赵文肖律师。赵律师您好。
0: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详细
3: 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也

0: 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继续关注棋手苏先生的维权难保单都不是。
1: 对。
0: 好，也就是说并没有提醒和告知，大家其实完全不知晓具体的事宜，就更不知道新赔偿可以赔了，然后意外险就不能赔，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1: 之前的话是不知道的，是通过昨天的话呢我才知道有这一条。
0: 好的，
1: 之前的话呢都没看到过这一条。
0: 好，
1: 因为查的资料比较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看。
0: 就是太多了，咱也分不清，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里我倒是觉得哈，如果是我们棋手个人购买的这份意外险，那我觉得个人其实责任更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平台统一购买的，我觉得平台还是有一个主体责任，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不仅仅是告诉大家你要买你必须买，我买了之后棋手有什么责权利，这些利害关系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情况下不能理赔，这些我觉得应该帮助棋手对这份保单有充分的认知，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这样这位棋手苏先生，我们跟你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1: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刚跟这个苏先生充分交流啊，我们昨天节目之后也了解到，苏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一份众包个人意外险保险凭证上面就显示，投保的公司是湖北宏顺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苏先生本人从未和这家第三方公司取得联系，也没有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和对接人，是事故发生之后才了解到是由这家公司为自己购买的保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尝试拨打该公司在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的电话，均处于关机或者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最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连续关注了几位棋手反映的有关于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棋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面给我们留言，说自己都没有看过保单，没有看过条款。为此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棋手，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在的平台有没有给棋手买过保险，如果有买的是什么保险，有没有看过保单，有没有看过条款。我们来看看记者的随机采访。
3: 您知道自己在平台上的保险有哪几种吗？
4: 这个你问我还这么清楚？真的
5: 没有不知道，我们都每天交钱。
3: 每天多少钱？
5: 每天10块。
6: 就只知道有这个保险，他们不知道那保险是最简单的保险还是什么保险，具体怎么处理啊，那保险金额是多少，一个怎么一个赔付的都不知道。
7: 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不清楚的，起码90%的人是不清楚的。
3: 大家不会去在上岗前不会去注意？
7: 不会。对，很多人只知道自己买保险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保险的用途。我觉得90%的人都是不知道的。以经验来说吧，因为剩下的这一层或多或少可能是做的久，也或者是报过保险，就出过相等的事故，就是他不一定每一个站点都会给新人说，就是他不会告知你或者是培训你或者是怎么样。
3: 有没有看过保单呢？有没有关注过里面的一些条款？
5: 没有关注，因为签合同都大概看随便看一下。
4: 他只是让你点确认，其他没有。这个平台怎么说呢，太霸道了，
8: 你不同意他都不让你跑。
9: 啊，
8: 霸王条款吧，属于这样。
0: 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不少棋手每天都在缴纳平台保险费用，但是大多数啊都说不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险种，保额是多少，更不了解理赔的规则。平台仅是线上弹窗让棋手点击确认保单，站点也没有岗前的告知培训。棋手坦言不同意你就没有办法接单。我们也看到了网上四川法制报曾有类似的案例的报道，我们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特地跟大家来学习和分享。你看标题就是外卖棋手获新职商赔偿后能否理赔商业意外险，法院表示新职商是底线保障，商业意外险是额外的权益，两者兼得合法合规。那么主要的事例呢，就是说外卖骑手王某上线接单自动扣费投保意外险，事故九级伤残，拿到新职商赔偿之后申请意外险理赔遭拒，保险公司说呢新职商赔付

0: 条款的内容啊，起手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每天忙于奔波，对吧？也不会去仔细的去研读，再看看哪些是粗体，哪些是加黑。那么平台和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他应该主动向起手进行提示，说明免责这类关键内容，就是平台和保险公司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这块儿。我们怎么看？
1: 是这样的，这个保险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对于相应的免责条款是有明确说明和提示的义务。啊，这个是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的一个义务。那么平台如果它是作为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或者是代为销售保险，它和保险公司之间啊有一个经济合作的关系，那么平台也是可以向啊起手履行这个解释说明的义务。
0: 好，那么我们回到苏先生这个问题啊，你看这个新职伤和这份起手意外险能不能够同时赔付，这个其实是一直我们节目最近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保险公司说这个两者只能够赔一份，也给了这个不予理赔的通知书，那么这个说法它有没有法律的依据？
1: 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条文禁止只能二选一的赔付的。因为新职伤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属于一个国家给这个新职业的，比如说骑手或者网约车司机，他们提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0: 对，它应该是基本保障。然后意外险其实是在基本保障之上的一个更多一份的保障。
1: 是的，不光是法律没有禁止两者可以相互叠加，甚至在鼓励在这个新职伤之外，通过单独购买意外险的方式，给这个骑手也好或者网约车司机也好这样的新的类型的就职人员提供多一份保障。所以并没有明确禁止。
0: 好，那么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是一个个案，前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同样的案例，那么大量的灵活就业骑手都面临着保险信息不透明的问题。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啊，怎么能够更好地保障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呢？
1: 那我认为从一方面来说，首先要从法律层面来明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职伤和商业险，它不是一个二选一的关系啊，它是可以叠加对这个新的就业灵活就业人员多一重保障的互相补充的关系啊，这个是要通过法律方面来明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它就会以这个只能二选一的赔付，新职伤赔付之后商业险就不赔付这样的理由去拒绝理赔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从法律层面可以更明确的。第二个，就是在劳动者维权的时候，那么包括在购买这个商业险的时候，应该从监管的角度加强这个保险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对于骑手这样免责条款的一些提示的监管的义务。你只要购买这个保险，那你就必须有说明的这个免责条款的义务，而不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很多骑手购买这个保险，但他都不知道保险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遇到这样的免责的行为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0: 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你看我们也有这个成功维权的案例，对吧？可能我觉得我们骑手个人在跟平台公司在跟保险公司，这里面可能还存在一个保险的代理公司，就是大家可能跟他们打交道过程当中不是很容易啊，
1: 是的，
0: 力量相对是比较弱，所以我们其实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今天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关注骑手的权益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大家的这个权益啊能够多一份的保障，也希望这样的问题能够得到通过我们的监督能够有推进。当然我觉得我们也鼓励骑手，我们最终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我们有过一些成功的判例，我觉得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 对，是的，我们看到很多会
2: 在京东上购买了一台联想电脑，然后在它商户的宣传页面呢，主页面它没有显示任何的这台机器是二手设备。当我23号收到机器的时候，打开箱子进行组装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然后组装了以后呢，这台机器并不能正常工作。然后跟平台也沟通过，跟商家也沟通过，我希望他能快速的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得到商家的回复，他必须等到收到物品。
0: 好，许先生，我们换一种交流方式啊，您是什么时候在京东买的电脑？
2: 20号。
0: 9月20号吗？
2: 对。
0: 是京东，是它是比如说是京东自有的那个商家还是什么？
2: 京东。
0: 你京东平台，它有京东自有平台，还有入驻的商家。
2: 入驻的商家。
0: 商家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0: 我是搜索的是联想电脑，然后它，
1: 那你购买的这个商家是联想电脑的旗舰店吗？
0: 不是，那说到机器，他们售后验收以后才会退款，但昨天晚上他反应已经退给我了，
1: 就是钱已经退给你了。
0: 钱已经退给我了，
1: 那你这个电脑买了多少钱啊？
0: 2188。
1: 两千一百八十八已经全额退了，对吧？
0: 对。
1: 那对于这个退款时间上面，你是觉得它不够及时，是不是啊？
0: 昨天沟通的是很不及时，他很就是很不主动吧，然后可能由于你们的介入或者平台的介入，他才会把，我是这样想的，他会优先把款退给我。
1: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京东的客服。因为刚刚许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还是听了挺有感触的，就是我们购物都觉得要选一个大平台，对吧？那你刚刚说了，那我为什么要买？因为这是京东平台嘛，对不对？
0: 对，
1: 好，编辑告诉我有没有联系上客服？京东平台客服30正在直播。
2: 稍等，我这边给您查一下。
1: 你不要查我们的信息，我们场外有没有把你们的客户在你们平台的一个店铺买电脑的信息有没有提供给你？你要查他的信息。
2: 对，他提供给我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验证码，我才可以查询这一个订单的信息。
1: 需要什么？
2: 客户的验证码。
1: 就需要投诉人的验证码，你才能查到他具体的信息，是吗？
2: 对，
1: 好，我们场外告诉我已经提供了。
2: 那您报给我一下。
1: 电话接出。场外提供一下验证码，稍后再接近啊。好，我们此刻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看看大家的互动。北纬说呢，买自营或者是品牌方自己的店啊，自己的啊。北方的狼说开箱视频很重要，原来你也在这里说呢，这个应该是你点型号的时候就会有提示。脆皮师兄说：“现在的电脑涨价很高，10000左右才能够配一台普通的。”游子的心声说：“呢，购买电子产品，要选择线下的食品店。”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啊。如果说我们场外编辑已经把投诉人的手机验证码提供给京东平台客服302397号的话呢，我们再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来问问这个客服相关的一些信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吧，实际上是昨天，也就是9月23号，记者已经拨打了京东商城、京东消费，
3: 侵权，展示机或者说库存机，属于这种明显会影响到消费者购买决策以及商品价值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类重大的瑕疵的信息，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在商品的主页进行提示，而不是像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的，说在隐藏在商品信息的第五页，那第五页肯定不是一个明显的位置。
1: 对，我要去主动寻找你，而
3: 对，
1: 不是说一眼让我看到你。
3: 是的。
1: 好。那么商家提到页面上，他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有这个非全新啊。但是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啊，就是刚刚讲了，我们就是要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细节，要翻到第五页去看须知。我们也想了解，就是法律上对这种商品，是不是全机这类核心的一些信息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要求，或者说它是不是必须要在醒目的位置，还是说它放在第五页？

0: 对于商品详情的界面，我们可以用手机做一个录屏，就是完整的记录下当时这个商家在商品界面是怎么介绍这个商品的。那么在收到产品之后，我们也要对开箱的过程进行一个录像，
1: 就开箱视频，
0: 对，最终可以证实，如果发生纠纷，可以证实我购买到的机器，我从快递取出的这台机器，它可能是一个瑕疵的机器，那也是我们向商家进行维权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我们也谢谢律师的分析。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1: 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崔女士在国外留学期间和网络的男主播王先生相识，而且网恋。该男主播多次称，如果不完成直播打赏任务，公司就会对他进行喝马桶、烟头烫手这样的一些惩罚。崔女士心疼男朋友半年内多次向其在直播间打赏18万余元。今年8月，崔女士线下约男主播相约见面之后，竟找不到人，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3: 今年26岁的崔女士在国外留学期间经常观看该男主播的网络直播间。2025年12月，男主播王先生通过后台私信添加崔女士为微信好友。经过2个月的聊天，今年2月双方确立网上恋爱关系。据崔女士介绍，交往期间该男主播以升职、线下见面、结婚、见父母、共建美好未来为由，要求崔女士为其刷礼物冲业绩。男主播还多次表示，如果不完成直播打赏任务，就会遭受公司的惩罚。出于心疼男朋友的心态，崔女士多次在直播间为其刷礼物打赏。
4: 他经常就是跟我说，如果完不成工会给的直播任务，他就会遭受体罚，比如说就是泡10。
3: 是意识到情况不对，便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目前该案件仍在调查中。9月21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现场连线了男主播王先生，对方回应称，他提供的地址是真的，照片是真的，谈恋爱也是真的，崔女士给他打赏的情况基本属实，但不存在强迫和诱导。事发时双方是恋爱关系，完全是他个人主观自愿的。
5: 我提供的地址是真的，我提供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
1: 那么你有没有通过利用这段网恋的关系诱导他持续为你刷礼物？有没有干这件事情？
5: 并没有，因为我所有要礼物的前提我都和他讲过，如果他不方便的话，我是绝对不允许他用他经济上额外的收入去帮我的，因为我是保障他先生活要过得好，所以我才允许他支持我，因为我们也是在恋爱嘛。那这个东西
1: 听上去你还挺善解人意的啊。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告诉他，你如果不给我刷礼物，公司就要处罚我，让我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民乐。
2: 近日，记者从紫金山实验室获悉，第十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基础设施的新需求、新挑战，深度融合 AI 加技术加大科学装置加场景应用，推动未来网络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球互联网上智能体产生的流量已历史性的超过人类流量，网络的连接对象正在从人扩展到数以百计千亿计的智能体集群，预计未来10年全社会算力需求将提升10万倍。与此同时， Token 作为 AI 大模型推理和智能体运行的燃料，已成为智能时代的核心通货。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内增长超过1000倍，这种变化对网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传统互联网尽力而为的传输机制，如同在普通公路上跑高铁，已经难以承载这样的业务负载。第十届大会以智能未来网10年三逆路，共塑新一代通
4: 这纸板块，
5: 守住传统味道，在盐城滨海县，手工糖饼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当地人专属的秋日记忆。近日，记者来到滨海县诗苑路的一家面点店，一股醇厚的香气扑面而来。操作台前，师傅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负责调配馅料，有的熟练地擀面，擀成薄片包入馅料，动作流畅而迅速。很快，软糯的糖饼就在师傅们的手下成型了。经过文火慢慢烙制，出锅后的糖饼外皮微酥，内里绵软，香甜不腻，是滨海人代代相传的中秋味道。滨海县某面点店面点师傅钱曼曼：
6: 手工糖饼是我们本地的老味道，很多市民从小吃到大，逢年过节都少不了。我们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不添加多余辅料，守住传统配方和老手艺，就是让大家吃到最地道、最安心的老味道。
5: 凭借手工制作，用料扎实，口感地道，这家小店的手工糖饼备受食客青睐。中秋前夕，订单量持续攀升，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带着这份传统美味奔赴团圆时刻。滨海市民童浩：
7: 每年中秋节前，我都会来这里买手工糖饼，这个味道是小时候的记忆，吃着这个糖饼就感觉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来了，家里人都爱吃，买上一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特别有团圆的感觉。
2: 中秋国庆双节，不光可以出行游玩，看场新电影也是很多朋友休闲放松的选择。随着老歌走进南京，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总会让人想到匠人执笔蘸料、落笔成青的模样。走进南京朝天宫，朱墙黄瓦间便藏着这样一件至宝：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梅瓶，出土于前国公穆圣墓。穆圣是明朝开国功臣穆英的次子，世代镇守云南，随葬器物皆是难得重器。瓶身绘满缠枝花卉，腹部婉转舒展的牡丹是绝对的主角，青蓝釉色深处泛着铁锈般的锡斑，这是苏麻离青独有的印记，也是元青花难以复刻的古雅。数百年前匠人落笔的瞬间，这朵牡丹便永远一如你初妆。

风的清冷诗意恰好契合栖霞山的秋日景致。南京啊，自古就有春牛首秋栖霞的说法，栖霞山也是江南知名的赏枫地。栖霞山古时名叫社山，南朝其时名士名僧少不愿入朝为官，隐居山中，自号栖霞。他离世前将居所捐出社宅为寺，取名栖霞精舍，也就是栖霞寺的前身。社山也由此改称为栖霞山。山中还留存千佛岩，是江南现存最早的南朝石窟遗存。清代乾隆六下江

0: 要申诉。这个申诉啊，是向哪儿？向公安的上一级主管部门，还是向检察院？这个申诉这块是怎么走啊？
1: 正常来讲应该是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事实，但是公安不予立案的话，那么是由检察院来进行一个立案监督，是向同级的检察院申请。
0: 但您觉得这个走下来会怎么样？不好说是吧？
1: 对，不好说，因为我相信这种事情公安应该是比较慎重的。他能得出这个结论，包括我们看整个的案情的一个发展来讲，好像很少能够看到说家属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故意去遗弃或者造成他追求死亡的这种后果。
0: 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讲一讲吧。如果说涉罪，这个故意杀人罪最高是死刑，是吧？然后由高到低，无期啊，十年以上啊，对吧？轻的是3到10年，
1: 3到10年。
0: 遗弃罪是几年？咱也提一提，普一普法。
1: 遗弃罪呢，因为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情节严重恶劣，所以它只有一个量刑，就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0: 那如果说最后，比如说这个检察院立案监督以后，发现了当时的这个公安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公安的处罚？相关的民警这个是怎么一个罚啊？如何惩处啊？
1: 这个里面首先如果是应该立案没有立案的话，他会要求公安撤销那个不予立案的决定书，然后对本案进行一个侦查。那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判断说相关的民警到底是主观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客观上没有去尽力，那么他导致的后果可能不一样。如果主观比如说是故意去涉嫌帮助其他人去掩饰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话，那么他可能构成相应的职务啊、徇私舞弊这种职务犯罪。那如果只是说客观能力上没有尽职，那么可能是一些渎职的犯罪或者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
0: 就所谓的政务处分呢，纪律处分，
1: 对
0: 这类的。
1: 对，是的。
0: 警告啊，记过啊，开除啊，撤职啊等等。严重的您说那几个罪最高能有多重啊？一般来说。
1: 这个一般也就是在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高的话。
0: 如果说这个继母和他女儿拔管子是吧，让这个吴某丽死亡。

0: 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建律师，131-828-8288，131-828-8288，131-828-82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四川一个男子啊，离婚的时候呢，和前妻约定说，哎，将两个人共有的房产呢，留给两个儿子继承。离婚以后呢，这男方通过亲子鉴定啊，发现这小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啊，于是呢，私下里把房子以368,000的价格卖给了他人。过户以前呢，哎，两个儿子不干了，把这男子啊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这房子归他们兄弟二人所有。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赵文孝律师。赵律师您好。
3: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详细的情况。
4: 赵某与刘某育有三个子女，其中包括大女儿赵赵以及两个。
3: 我暂时还是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你们可以另案起诉或者做出一个明确的确定以后再来到这个法院里重新起诉，认定说这个房子应该归两个孩子所有。
2: 哎，他们怎么另案起诉？就是一个案子已经打过了，一审二审已经驳回了，怎么另案起诉再告的话应该怎么告啊？像这样的
3: 其实也就是可以通过诉讼，然后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这样一个亲子关系，然后在诉讼当中由法院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关系进行鉴定，那么这个大前提就确定了，
2: 等于是亲子关系这一块做一个诉讼来确定，确定完了以后然后再打这样一个官司吗？房子的问题还要再打一场是不是啊？
3: 对对、
2: 也是可以的啊。好，那行，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亲子关系怎么样，另行起诉吧啊。那这个房子因为已经卖给了案外人徐某，368,000，那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效？这个徐某因为钱已经收了，但房子没有过户啊。
3: 对，
2: 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吗？
3: 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合同是有效的，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赵某是登记的房主，而且他一个人。第二个呢，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然后第三，这个买房人他也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离婚协议是要把房子给孩子的。所以就是说整个的流程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交易，它应该是一个善意第三人，合同也是有效的。
2: 哦，合同有效，那下一步这个就可以过户了不是吗？有可能过户了。
3: 对，或者对，或者不过户他也可以起诉要求赵某继续履行。
2: 哦，那这个时候然后如果好，那两个儿子再做亲子鉴定，做完以后再打要房子的官司也不影响。
5: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将会连线两位专家。那么首先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张辉主任。
8: 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
9: 因此我们水果中的糖一般不属于游离糖
7: 哦，
9: 但是，但是水果被榨成果汁了，那它的
7: 那它就。

0: 变了，它就变成游离糖了。
1: 对，
0: 哦，
1: 对，糖就被释放出来了。嗯、所以，果汁我们经常在门诊跟家长讲，果汁要控制，水果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的。嗯、
0: 前两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好多公众号都有一个标题，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比奶茶、比那个什么饮料还要容易蛀牙。哇，我一看我就赶紧点进去一看，他说的就是果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果汁啊。嗯，那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大人就是你要是塞牙了，你自己知道，你就会拿个牙线来来弄一弄。但是小朋友我就会有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觉得孩子啊，他如果说没有剔牙剔习惯的话，他这个去剔啊，他拿这个去剔，会不会那牙缝会越剔越大？所以其实小朋友一般来说，我好像觉得我不大会主动跟孩子讲，哎，你牙要塞了，你拿个牙线来用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就是有没有刷干净的时候，您说到就是要用到牙线，就是孩子也是可以用牙线的。
1: 对，是需要用牙线的，而且小朋友的蛀牙很大一部分是在两个牙之间。
0: 嗯，
1: 像我们您刚也说的，我们就是大人可能塞牙不舒服，
0: 嗯，
1: 会想办法把这个牙缝清理干净。
0: 嗯，
1: 但小朋友可能比如塞了肉啊，他也可能就稀里糊涂的一弯弯就过去了。
0: 嗯，
1: 那时间一长的话，这个牙缝里面塞的食物越来越多，
0: 嗯，
1: 就会出现蛀牙。
0: 啊、哦，就是说这个牙线，就孩子跟大人是一样的，只要塞牙了，实际上都需要把它给弄出来，牙线也是可以去用的哈。嗯，
1: 对，而且您刚刚说那个就是牙线会不会把牙缝撑大？其实我们正常使用牙线的力量是不会把牙齿推开的。
0: 哦，
1: 那如果发现孩子牙缝大了，一般是随着他的生长发育，这个颌骨不断的生长发育，牙缝它是一个变大的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的，不是因为用牙线导致牙缝变大了。
0: 这我也是老一辈传给我的思想，就是说剔牙会把牙缝弄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
1: 是的。
0: 张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您刚才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得把牙给刷干净。那可能很多家长在跟孩子讲这个刷牙的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刷干净了吗？有没有每个牙齿刷到呀？这个里面的有没有刷到呀？对吧？也会叮嘱。但是因为它其实特别是里面的牙是藏在里面的，我们家长怎么能够就是关注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要叮嘱他刷，并且我要确保他是刷干净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后的儿童啊，会长四颗不换的牙齿，叫6龄齿，在牙齿最后面，靠他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会刷漏掉，所以大人的这个辅助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张主任，我刚才讲的时候您都笑了，其实我还想跟您说，即便您看我给他刷的还挺大年龄的哦，但是我其实在今年暑假带孩子，我本来是给他做口腔检查的，我还很得意，我说哎，因为我给他刷的比较久，然后他没有怎么什么蛀牙，结果天塌了，往那一躺，医生说有蛀牙了，我说哪呀？就是在那个上面，就上面那个靠里面一点点的牙齿，因为其实家长不容易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就赶紧给他补了。所以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啊，您别觉得好像啊，我就是那么好像给孩子代办了刷牙这个事儿，但是即便如此还有点那个蛀牙了，所以这事儿一定要重视。
1: 是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去培养孩子这种自主能力嘛，对吧？
0: 张主任再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就是除了把牙给刷好刷干净之外的话，就是可能不同年龄的小朋友他牙齿也会有一些特别的保护措施，比如说涂氟啊，比如说那个窝沟封闭啊，哎，您给我们再画一下这方面的重点好吗？
1: 好的，也谈不上重点吧。
0: 嗯，
1: 涂氟应该很多家长都知道，包括幼儿园也会定期组织这种涂氟啊这些东西。那涂氟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给牙齿穿上一层我们的防护衣，可以让牙齿变得更加耐酸，然后让牙齿更加坚固。其实涂氟的频率我们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一般可能说3到6个月，到底是怎么看3个月还是6个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评估。如果他的这个口腔卫生很好，然后也没什么蛀牙，龋风险比较低，我们可以放到半年左右涂一次。那如果真的是蛀牙比较严重，包括有的孩子可能小时候有奶睡的习惯，蛀牙比较严重，可能我们一开始需要3个月左右涂一次。具体的时间还是根据孩子口腔的一个情况去给他做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0: 好的。
1: 那另外的话，您刚刚说的也是一个窝沟封闭嘛。我们现在整个南京市也有这个项目，去给适龄的孩子做一个窝沟封闭的一个项目。他是也是做6龄齿，就6岁到6岁半左右吧，会长四个恒牙，那个不换的牙齿，刚刚蒙住的话，它的矿化啊，包括孩子的一个刷牙的情况啊，会给这个牙齿做一个特别的加固。
0: 是的，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要把握好，就是当他那个就是六。

0: 凌迟出来的时候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个窝沟封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
0: 嗯，好，
1: 是的。
0: 那张主任，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就讲啊，他说我的孩子1岁半，牙齿呢刚刚长出没几颗，说他每天会喝奶吃辅食。那像这样的情况，要开始给他刷牙，
1: 刷的一个方法，就牙齿可以咬在一起，然后牙刷从后往前画着圆圈，那么每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数5秒钟，1、2、3、4、5，然后从后往前啊，从里到外，刷干净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关注一下哈，那张主任，我们如果说最后请您啊，用比较简短的，大家也能够记住的，这个话来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家长如何帮孩子预防蛀牙。那您会着重提醒什么呢？
1: 我们还是按照今天说的几个点吧。首先是早晚认真刷，那么的牙缝需要用牙线，此外的话，甜食不要太频繁，最后还是很关键，就是定期来检查，
0: 早晚认真刷，然后
1: 牙缝用牙线，
0: 啊，然后
1: 甜食别频繁，
0: 甜食别频繁，
1: 定期来检查。
0: 好，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大家记住，重点都给我们画了。那张主任，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 我们这是排班的，
0: 排班的。好，
1: 对，是的，
0: 那行，
1: 这个，
0: 我知道了。
1: 没有固定时间。
0: 好，因为是专门的儿童医院的口腔科，那实际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那其实遇到的也都是专业的医生哈。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谢谢您，张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感谢，好，再见。
1: 好，好，拜拜。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0: 我感觉是有一点点那种被动的感觉。那现在的这个保西门诊，它虽然都有一个保护的这个保字，但是它不一样的是，它是在治疗的情况下能够依然保留膝关节的主要的功能。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膝关节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3: 因为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承重的关节，在日常负重啊，我们都会使用到膝关节，而且我们用的只要直立行走啊、运动啊，或者说你即使坐着或站着的时候，膝关节都是受压的，受伤的原因呢，如果说退变性疾病，就是日常活动造成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包括外伤，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包括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啊，踢球啊，打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膝关节的损伤，损伤之后就有可能造成疼痛，疼痛那造成膝关节包括软组织性的问题和骨性的问题都会出现。
0: 就是这个如果能避免的话，其实也稍微要注意一些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况，它也是意外造成的，这个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听您这样讲，好，那王主任还想请教您啊，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轻症当中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它其中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治疗的方法叫康复嘛，运动康复。那么它在保膝治疗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运动康复呢是保膝过程，是贯穿整个保膝过程当中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以后，我们都是需要进行运动康复的。所以我们医院也专门成立了叫运动康复诊室和运动康复门诊。有专门的运动康复师来做这个。它的主要核心作用呢，第一个就是通过运动康复，我们能够改善膝关节下肢的力线，然后减轻这个受损软骨的这个压力，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膝关节磨损了之后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力线造成了内侧或外侧的关节软骨的磨损。然后呢，我们通过运动康复，然后可以部分的纠正这个力线。然后把这个纠正下肢代偿了之后，把负重转移到健康的软骨区域，这样的话就能够延缓这个软骨进一步损伤。那第二个呢，就是促进关节滑液的循环，营养软骨。这个呢，但是呢，这种运动康复呢是要在运动康复师的指导下，因为它是个低负荷的运动，不是说我跑跳啊去这种锻炼也是能够营养软骨的。第三个呢是一个可以

0: 到一个稳定膝关节，减少异常撞击的作用。因为我们膝关节周围啊是有很多的肌肉，然后呢也有半月板、韧带来共同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经常讲，膝关节力量不足的时候，特别是股四头肌力量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疼痛。而我们通过运动康复锻炼，股四头肌力量强大了之后，可能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对，它是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术后的病人，那就更重要了。你术后了，如果不进行膝关节的康复、运动康复锻炼的话，它的关节活动度还有疼痛都有可能造成你捏连啊，捏连完了之后就会挛缩，然后你的活动范围就会减少，然后有的人走路的步态啊都会有影响啊。
1: 那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词叫注射，就是在轻症的这种类别当中哈，您说到还有一种注射的这个治疗方法嘛？那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用到这个方法？那它是如何来解决相关的问题的呢？
0: 关节腔注射呢，现在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往关节腔里打东西，也有人说叫保养针，也有人叫什么针的。那它呢，主要是针对呢我们早中期的这个膝骨关节的患者，或者说半月板损伤啊，或者软骨磨损比较轻的这些患者，可以做这个治疗。那针对一些比较晚期的，那就做这些治疗，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那它常规来说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玻璃酸钠或几丁醇这些人工合成的，它相当于补充润滑剂，它安全性比较高，然后呢，就是效果也比大部分人的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缺点就是呢，它可能因人而异，就有的人效果非常好，打完就不疼了；也有的人效果呢可能会差一些，而且它需要按疗程注射，一般一周一次，3到5次一个疗程，可以管半年到1年。那第二类呢，就是现在比较热的也比较火的，就是 PRP 副血小板血浆，这个呢是它是从我们自身抽血自体血提取，然后富含了一增长因子，它具有一定的修复潜能，适合早中期的软骨蜕变和运动损伤的患者，他年轻活动需求要求比较高的患者呢，他获益比较大。然后呢，PRP 根据我们白细胞的浓度啊和血小板的浓度，它有不同的类型，跟你离心的类型也不一样，所以它治疗的疾病和效果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所以，经常有人会说我打了 PRP 没有效果，别人打了就有效果。所以这一个 PRP 治疗呢，还是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选择正规的 PRP 进行注射。PRP 呢也可以跟玻璃酸钠一起用，但是不能跟激素一起用。那第三种呢，就我们最常听的，就叫封闭针。它是一个糖皮质激素，但是它主要适用的是急性炎症发作短期救急的，它是个急救针，不是我们常规的保养针，像前面两种那样可以隔一段时间打一下。它这个呢，我们适应症是严格把控的，一年之内一般不宜超过3次，每次基本上要大于3个月以上。因为反复使用呢，它可能有感染的风险啊，有加速软骨蜕变的风险，也有可能血糖升高的风险啊。这还有一类呢，就是别人也可能会在门诊有时候会问呢，就是干细胞治疗。但是目前呢，这种方式呢是属于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一般不推荐大家使用。
1: 就是他，您刚才给我们解释了，就是说这几种针，它可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哈？那我们还听到一个就是手术，就是微创手术嘛。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微创手术它那个创面可能会比较小，然后就会觉得它的这个对人的这种，就是至少从心理上来讲，就会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哈。那这个是不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像这个关节的？

0: 如果这个运动造成了局灶性的一个缺损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做一些微骨折手术，然后或者采用自体的，如果缺损比较大呢，也有人会采用自体的骨软骨移植，就是把非负重区的骨软骨然后移植到这个负重区的骨软骨上，这里的修复手术。 还有一类呢，包括SIIC、CF等，这些呢，就是一些比较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软骨再生支架，也是近年来非常火热的一个软骨修复技术，它是最有可能能够逆转这个软骨损伤缺损的一个技术。但是目前因为这个准入制度啊，还价格的问题，只有少数医疗机构是可以开展这个情况的啊，可以开展这些技术的。当然，但是呢，对于这种缺损面积大，蜕变比较重的这个重。
1: 我们有位听众问啊，他说他今年58岁，是一位女性朋友啊，他说他的膝盖疼了3年了，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非常的明显，最近连买菜走1公里都会疼。他说我这是不是骨关节炎呢？我是不是要早晚得要去换关节呢？保膝治疗，我可以采用保膝治疗吗？
0: 大部分，他这个年龄58岁女性，基本上我们是不会考虑关节置换的。
1: 肯定是保膝治疗的范畴之内。至于说他，到他的膝关节严重到什么程度，很大一定的程度可能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只是中早期或中期的一个磨损。但是他只是一个上下楼梯的疼痛，他走路买菜啊，时间长了，他走路时间长引起一个疼痛，大部分呢是关节软骨的磨损，不管可能还有一些蜕变性的斑块的问题，这些呢可以通过 核磁共振的检查，然后我们来明确它到底是目前损伤的严重程度，是否有撕裂，是否有这个游离体。如果有的话，我们再针对它目前所处的阶段，因为我们有影像学的分期，有核磁共振的分期，每一个分期对应的就是我们保膝治疗的阶梯治疗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可以，它可以在我们的门诊经过评估，
0: 经过影像学的检查，经过查体的检查之后，我们把它归类于哪一级，这个目前归类于哪一级，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哪一级的治疗方案给它做一个详尽的治疗方案。
2: 我在想啊，我们这位听众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紧张的。他说我是不是迟早要换关节？但刚才王主任说的是，换关节这个事儿 跟你没关系，暂时至少暂时是没关系的，就是还是比较早了。对对对，是比较早的，那就抓紧时间去治疗，因为你看走路1公里都会疼，上下楼我想可能也是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还是要尽早去治疗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46岁，是健身教练，说是半月板撕裂，医生建议 关节镜手术，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关节镜，就是这个微创是不是越微创越好？他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是马上就能够恢复训练吗？
1: 这个我刚才前面其实两个问题讲的，就是46岁健身教练，他属于对运动需求很高的一类年轻人，所以呢，而且是半月板撕裂，我们基本上是建议是需要手术的，这是第一个。
0: 手术呢，我们而且尽量需要进行缝合，需要尽量保留它半月板原来的这个体量，不能进行像之前我们讲缝不上我们就切，但是对于这种年轻人运动需求高的患者，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尽量保留膝关节的结构。然后呢，做手术只是一方面，它可能很快我们一会儿就做完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康复治疗。这个康复治疗可能需要贯穿，可能需要在术后1到2个月之内，我们因为经过专业的运动康复师的指导，可能下地很快，但是呢，这个完全负重啊，或者达到他需要再去上班做健身教练这个强度的话，可能需要要一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根据每个人这个康复的这个效果啊来判断。
2: 不要 太着急说马上就去训练，
0: 不能太着急，因为不是说做完手术就结束了。我刚才也讲了，运动康复贯穿整个过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不管是做微创手术还是做开放的手术，做大手术，他做完了片子看起来很好，但是他的功能非常差，因为他不做康复锻炼。然后那对于我们骨科，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的话，那这个结果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做完了之后腿不能动，或者说你动的效果没

0: 动的这个功能没有之前好，那你做完了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是，所以一定要等自己恢复之后再去，一定要听医生的。你要不然你是手术做了，结果效果没达到，其实很遗憾的啊。是的，是的。我们最后这个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特别想最后问的，就这位听众问说，我想知道生活当中哪些膝盖我们必须得改掉的。 请王主任赶紧给我们画个重点。
1: 因为伤膝盖的运动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演讲了，就是一个深蹲、盘腿、爬坡、爬山，然后还有的一些人喜欢练瑜伽啦，练一些太极拳这种静态蹲的动作，其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脉络。那真正第一个把它审批的呢是新加坡。
1: 嗯，
0: 啊，新加坡在2020年审批了细胞培养肉，就是全球第一个审批。
1: 哦，已经在市面上流通了啊。
0: 对对，他在有一个那个有个超市可以买到细胞培养肉。
1: 就你们判断它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0: 成功呢，因为可能对于普通消费者那肯定是看和尝。
1: 嗯。
0: 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叫当然有形态也很重要啊。然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有没有，比如我们说鸡肉的或者说动物的这个鸡肉的蛋白质。
1: 嗯。
0: 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测了一下，也确实是有的。
1: 嗯。
0: 啊，对，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理解的，就是有这种肌纤维，
1: 嗯，
0: 啊，这种存在，那它就是肉的啊一个形式了。所以说当时就是后面就觉得这个有希望，并且就是引申进一步，我们要把它做起来啊。后面我们就成立公司来推它的产业化。
1: 啊，
0: 就是它作为一个新食品原料啊，后面可能大家会关心到安全性，它一定是要审批的，就是严格审批的。
1: 对，
0: 它作为一种新食品原料，那中国我们叫在卫健委下面的一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那国际上呢，他们就比如说新加坡有新加坡食品监管局，
1: 嗯，
0: 啊，就它一定会严格检测和监管，包括它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细胞情况、最后的产品安全性，
1: 嗯，
0: 这些其实都要做检测的。
1: 嗯，
0: 所以说监管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1: 对，
0: 那我们呢，实际上在2024年，我们的这个做的产品啊，就在新加坡进行了申报了。目前因为申报的过程还比较长啊，目前也在走流程。啊，但初步沟通呢，在安全性上应该没有问题了，下面可能在等待这种行政的
1: 审批
0: 啊，审批，对对对。
1: 好，
0: 然后中国呢，我们也在沟通和推进，因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啊，也比较关心，或者国家也比较关心这个技术啊。
1: 对，
0: 他们，
1: 我们还有个疑问啊，咱们老百姓肯定都在想，这到底怎么做？

0: 国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之下啊，把这个技术在做好安全性评审的这个前提下，真正或者再往前一点呢，就是哎，我们是希望不管是我们对外合作也好，还是怎么都也好，能打造几个示范工厂，能一定程度的规模化，然后再往后，它就真正的变成产业。但那个时候可能，就公司会多一些了，
1: 对，以后就不再成为一个说大家会有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了，是吧？
0: 对。
1: 再过个10年20年再采访你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现在我也从我们的角度或者我们大团队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是希望它能真正形成一个这么一个产业的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到那个机会，我也这个很荣幸能继续交流和采访。
1: 好，期待这一天啊，我们继续再采访您。感谢，
0: 谢谢啊，大家再见啊，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丁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说这个细胞肉呢，它不是简单的取代传统的养殖，而是用生物技术为我们未来的餐桌粮食安全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科技和农业相遇，正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真的特别的好。再有呢，就是那种咸咸的、脆脆的，啊，这个油滋滋的那种月饼，刚刚从烤箱里烤出来，你就站在旁边，那股香气袭来，你肯定是扛不住的，肯定要花钱买，是不是？哇，真的是现烤的月饼，那叫一个啊，诱惑呀，特别的好吃啊！真的，也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啊，可以到烤炉旁边去买月饼啊，比你在超市买的那种感觉会更好。所以节日的这样的一些啊礼仪性的这种小礼物啊，这种月饼，咱们呢还是要备上的。一个呢是送给亲朋好友，再有呢就是自家吃，这也是对节日的一种尊重。好，那么眼下呢也正是很多

欧的啊，因为它品质也是最好的。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有农药残留并不等于就超标，不等于就有毒。我们现在正规的品牌茶园，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这家茶园啊，它在句容当地是非常有名气的，下属镇摇曳茶厂啊，也是个非常老的知名的茶厂啊。像这样的一些正规品牌茶园，他们用的都是低毒的脂溶性的农药，并且呢会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啊。什么叫安全间隔期？就是打完药之后。等到了规定的天数，一般是1周以后啊，再进行采摘。所以呢，还有就是脂溶性的农药啊，它是很难溶进茶汤里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尽管放心啊，不要说我这个啊，这个有农残泡了水，是不是我喝进去等于喝农药了 ？No， 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它是脂溶性的，它是无法溶进茶汤里的，大多都是留在这个茶叶渣子里边啊。只要检测在国标限量以内就是安全的，所以不是说夏秋茶就不能喝。那么风险在哪里？提醒大家一下，一些散户的小茶园，还有低价散装的那些夏秋很粗的老叶茶，那些茶叶你不要去买啊，有可能它呢没有严格遵守用药间隔期，有可能会乱用药，所以呢这就啊，会导致这个你喝了不太好啊。所以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说，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那我们优先选择春茶。那么，如果呢说，哎，这个我也想尝一尝夏秋茶，价格呢便宜一些啊，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茶园里的啊，这个买茶叶的时候要注意，可不能随便买那些小茶园什么散装的乱七八糟的啊，要买品牌茶叶啊。夏秋茶同样可以买，因为他们是有严格的用药标准和规定的。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3点啊。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为大家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1: 嗯，
0: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啊。
1: 是的，
0: 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互动专区呢，提出您的问题，留下问题，在后半段我们将会请专家给您做一一的解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理医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失眠等等这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家庭等各方面压力的不断增加，我们发现啊，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都会受到心理、
1: 它有个时间周期。
0: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发现有这个抑郁症的情况，它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才能够解决的。
3: 对
0: 吧？然后呢，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得抑郁症的呢？
3: 说他内心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不能说只是会说你这个没有问题你看起来不像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说到原来的话题，就是要理解和支持。然后同时的话，如果是出现不能吃不吃不喝，甚至在家不睡了，那这个家人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关心，到底是身体上出问题了还是情绪上出问题了，一定要带到医院去进行相关的咨询和就诊，以免耽误这个治疗。
0: 是的，
1: 是。
0: 哎，沈主任给我们提醒的真的非常的就是很正确，就是让很多的特别是家里面有类似于受到情绪困扰的一些家属们，其实也帮助他们给了一些非常好的方法啊，可以在家里面尝试。那好，我们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沈主任。那沈主任。

0: 要担心它是精神类药品，然后长时间用会有依赖性或者副作用很大好像吃了药就停不了了，一辈子都停不了了。所以老百姓又觉得痛苦，要去治疗，又听医生的，就像这位听众，然后吃半年好了之后就停药，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我要提醒一下，就是首先抑郁症的话还是要规范化治疗，它是有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如果是觉得好了停药，那很容易诱发再次复发。其实如果是首次的抑郁症治疗的话，一般治疗的时间大概在9个月到1年不等，然后如果是二次复发以上的话，最好治疗要2到3年，如果是三次以上复发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要长时间维持治疗。所以有很多老百姓因为吃吃停停的原因发现这个药停不了，而且一停药反应就很大，有停药的反应，认为副作用又很大，这是大家对这个药物会和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误区。所以如果这位听众来讲的话，我倒建议他吃了半年好了之后，其实应该咨询医生怎么后面巩固和维持治疗。维持治疗好了之后，长时间，然后定期复诊这个身体的问题和情绪的评估，如果都没有问题，到时候咨询医生再慢慢减药。但是他有这么多年下来了，我需要打个预防针，如果是长年累月情绪反反复复的话，最好保持长时间用药。
1: 就不要停药，
0: 对对对，所以不同的抑郁症，不同的时期治疗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最终的命运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上，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吃吃停停。
2: 好，
1: 谢
2: 谢
1: 沈主任，
2: 谢谢沈主任介绍啊。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您一打卡，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再来说到另外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前半段呢说到更多的是和抑郁症有关的话题，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也是近期非常高发，有很多人群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叫焦虑症。因为很多人啊，就经常在生活当中都会跟身边的朋友抱怨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特别的焦虑，我这焦虑，我茶不思饭不想，我就担心工作，担心考试，或者担心很多的问题，总觉得脑子里面就不清静。所以呢，我就想请问一下沈主任，就这段时间是不是患焦虑症的患者也是比以前往年要高出很多？
0: 大家压力都很大，也都很卷，各行各业都很卷，
2: 对，
0: 挺不容易的，
2: 是
0: 的。所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焦虑。我觉得焦虑其实有焦虑不是代表一定是焦虑疾病、焦虑症。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焦虑。其实适度的焦虑是促进我们学习、工作、生活。
2: 对，您说，
0: 促进它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应该是一个动力。但是如果就是过度的这个焦虑，或者是形成不同的这种焦虑的方式，而且已经影响到你的社会功能，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身体的反应了，那才是叫焦虑症。而且我正好这边也介绍一下，其实焦虑症分很多种，有一种呢是叫广泛性焦虑。广泛性焦虑呢，就是

0: 我们再来看几位，好不好？
1: 你看这位听众，他就说：“沈主任，我今年54岁，男性，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广泛性焦虑的人，有好几年了，所以他想找找沈主任评估一下，看看他这个情况要不要治疗。”这个我们今天啊就不让沈主任在节目当中来跟你回答说要不要怎么治疗了啊，我可以跟您说一下沈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你可以去找沈主任去看一下啊。沈主任是周一的上午、周二、周四的下午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另外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江北院区是上门诊的。所以呢，就这位听众啊，你想要去让沈主任帮你看看你这个广泛性焦虑到底怎么去评估治疗，可以在这个几天，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去找到沈主任的，但记住时间地点啊。
0: 嗯，但是我觉得沈主任是不是可以给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些广泛性焦虑的患者其实可以做一点提醒，平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缓解一下这样情绪的呢？
2: 嗯，对，如果是有这种担心啊，首先第一的话，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打打岔，转移转移注意力。如果自己的话，也可以多练习，因为它会躯体反应胸闷心慌，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深呼吸，做一些放松训练。那这种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呼吸肌的训练，慢慢的深吸气，慢慢的深呼气，然后随时带着全身的肌肉，从头部到肩膀，然后到手，到臀部，到双腿双下肢，它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下进行去练习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的训练。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啊，转移注意力啊，对吧？然后同时如果是比较空闲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寻找生活当中存在的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
0: 对，
2: 这个同时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多方位的一个去沟通和自己的一个训练。如果你白天的话适当的在工作之余，适当的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多增加一些运动量，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来放松一下自己全身的一些肌肉，其实对睡眠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有帮助。首先是可以不选择药物治疗的，因为他精神状态还可以。如果是缓解了工作上的压力和对睡眠的关注，进行了一些多方位的一些活动之后，睡眠质量能更好的提高，那我们就不需要加任何药物。同时我再回答一下前面一个患者是不是想用中成药，刚刚忘回答了，其实中成药的话也可以用，其实比如说到省中医院配一些像这种中药的汤剂，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用中成药，因为这样就避免苦味了嘛，比如说像我们会使用百乐眠啊、乌灵胶囊啊，哎，这些安神补脑液啊等等，这个其实都有安神提神的作用，相对来讲也比较温和。如果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就说明可能情绪是存在问题了，那还是要专业的评估。
1: 嗯，还得医院去看一下啊。
0: 对对对，谢谢沈主任。好，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有一位58岁的男性啊，他是有失眠焦虑症，服用绿硝西半片有5年了啊，有所改善，停药呢会有戒断反应，他想请问一下，他现在吃的这个药是不是戒不了，要终身服药吗？另外还想问有没有相对的一个替代的药物。
2: 是的，绿硝西泮的话其实说明书上会写明是用作癫痫的一个治疗，但其实它也是属于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然后呢它有抗焦虑的作用，所以很多患者睡眠不好或者是伴有焦虑的症状用了它之后效果的确不错，而且能延长深睡眠。所以如果是偶尔用，我就是我们需要这边是科普一下哦，其实并不是说安眠药不能用，好像吃了安眠药一定会依赖性和耐受性成瘾性，其实只要你科学的去对待安眠药的话，其实它没有这么大的副作用。但是这位患者已经用了5年了，时间比较久了，而且如果是大部分时间或者每天都在用的话，那很难会有一个就是断药的，应该说是一个戒断的反应吧。所以的话他一停药可能就反弹。
0: 对，
2: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建议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为什么，安眠药的话是按需服用，你需要的时候用它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中东局势。根据新华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特朗普曾紧急叫停了准备对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
3: 美国的核心红线就让特朗普有了一个回旋的一个余地。同时呢，胡塞武装方面还通过阿曼这些私下跟美国方面进行一种沟通，就达成了一种非书面的互不侵犯的这个默契。这个默契呢，特朗普认为，哎，只要维持这种状态，就没有必要去打破既有的平衡。在特朗普看来，你有没有惹我，我为什么要打你？所以你看，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主持人。
2: 那么程教授，到目前为止啊，美国特朗普始终没有做出帮沙特打击胡塞的决定。

0: 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1: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

0: 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来负责的。那军民们一听就觉得就不可能啊，对吧？美国总统特勤局，美国特勤局他怎么会保护他们呢？其实美国是联合国的东道国，你既然是东道国，是有义务为到访的各国元首提供安保，这既是惯例，也是这个你的必须要做出的啊，必须要做到的，不会因为两国关系的改变而有任何的变化，接受不了的这个条件啊。那么同时这里头还有一个国内的权力的博弈，权力的博弈体现在哪里？就是在哈梅内伊遇难之后，新的领袖你看迟迟不露面，对吧？而且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的巩固，那么各派都在重新的洗牌，总统呢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就成为各方试探底线和争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的棋子，随时可能被牺牲掉。所以它意味着这是在权力过渡期的一个博弈的象征。那同时对伊朗国内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走向。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战与和的争论。强硬派坚持谈判就等于投降，这是强硬派说的，对吧？你谈判了就是投降，主张继续通过军事施压。而佩泽西奇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是强硬派，他是温和派。他认为，或者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认为，继续消耗只会拖垮本国的经济，因此呢，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冻国内的这个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封锁。讲白了，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是比较务实的这一派。所以你看，强硬派跟温和派，他们之间有路线之争，有战与和的未来之争。当然，这也和佩泽西奇扬本人的通美嫌疑有关联。所谓通美，就是暗中通美国，在美伊仍处于一个交战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到美国去，本身就会被别人指责为你绕开了国内决策机制。向美国投出了投名状，那么哪怕是礼节性的接触，都有可能受到国内的强硬派的攻击。所以你看看，他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呀引起了争议，而且这个争议还不小。主持人，
1: 所以佩泽西祥这次也是冒着不小的风险，去美国去参加联大的。那么这一次伊朗总统和外长赴美，对于美伊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能重启这个谈判吗？陈教授，
0: 那这次伊朗的高层赴美，更像是双方在僵局下的一次外交试探，短期内未必直接推动重启谈判，但是呢，他为后续接触又保留了空间，保留了窗口，双方啊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试探对方未来的走向。那么会不会达成这个协议？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清晰的，这个路径和逻辑是很清晰的。对美国来说，它不可能在这个时刻和伊朗达成交易，因为很快就要中期选举了。代价非常高昂，对特朗普来说，他要兼顾到美国国内的鹰派、反对派、国会的这个反应，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让步，不可能推动美伊谈判的重启。那对伊朗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国内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那些强硬派、主战派，他们甚至在推动对佩泽西奇扬的弹劾程序，可见啊，他不可能做出什么明显的让步。那么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试探。如果仅仅维持在这一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想再更多的卷入到冲突，卷入到冲突，油价会涨，通胀会升，老百姓会不买账，选票不可能给共和党。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共和党，大概是7到10个百分点， 这是

0: 由怀疑他们可能涉嫌到这个烟草走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把它当成这个重点查缉的对象，开展侦查工作。
1: 为了查清真相，执勤民警当即把三人带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询问。经查，赵某是香烟的实际持有者，另外两人是他的亲戚，仅帮忙转运，对香烟的来源并不知情。而面对民警的追问，赵某他始终支支吾吾，言辞闪躲，辩称香烟是自己抽的或者送朋友。办案民警，
2: 他自己称我这个从蒙古人手上买的，然后呢，我准备坐火车回老家，这个一个是自己抽，再一个呢就是送朋友，啊，因为外国烟比较少见，啊，大家都比较新奇。
1: 就这三条香烟，显然超出了自用和送礼的合理范畴。赵某的辩解站不住脚，民警随即又查看了赵某的手机信息，发现他在近期与四名蒙古籍的黑车司机联系的非常频繁，这个发现让案情有了关键的突破。
3: 结果就发现了这种就是由外这个黑车司机带回到咱中国境内的香烟，他就这样跟这个总共是四名黑车司机建立了这种联系。
1: 而赵某所涉及的违法犯罪活动还远远不止非法经营烟草这一项。
4: 手机翻查意外发现更多犯罪线索，
2: 我们又翻到了另一个就是让我们就是比较震惊的一些东西。
4: 神秘暗语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0: 忽然有这么一条比较奇怪的一条微信信息，我们高度怀疑。
4: 边境走私拦截正在播出。
1: 在对赵某的手机数据逐笔细致核查的时候，民警除了梳理出烟草交易的信息以外，还发现大量与烟草无关的交易往来记录。这些信息指向的都是另外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
2: 在他的手机里面呢，我们又翻到了另一个就是让我们就是比较震惊的一些东西。他的微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买卖的信息，就是一些野生动物制品的。
1: 不仅如此，赵某手机相册里还留有多张野生动物制品的摆拍图，有整齐码放的羚羊角、完整的狼皮、制作好的狼头标本，这些看起来绝非网上下载的图片。
0: 还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我有这些东西，他给朋友发的这些照片，这个情况，就咱们初步判定，这些东西应该是赵某自己的，所以引起我们的高度怀疑。
1: 敏锐察觉到这条线索的背后隐藏着更大隐情，民警判断赵某必然还有所隐瞒。为了查清真相，警方迅速锁定赵某的租住地址，随即对他的租住的平房展开了突击检查，
2: 发现了他这个就是这个住所呢，这个比较这个复杂，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里面有十几间房。于是呢，我们这个对他这十几间房呢进行了一个搜查。
5: 把这个拿出来，拿起来，
6: 挨个拿，挨个介绍。
5: 我这边放一下，指一下。
1: 办案民警在屋内的冰柜中查获完整的狼头、狼下颚与鹿尾，角落的纸箱内整齐摆放着十五根羚羊角，编织袋中还查获了多张狼皮，
2: 就发现了一些东西。当时因为上面都是带肉的，就是时间长了都发臭了，所以它散发出一股这个难闻的气味。
1: 在大量物证的面前，赵某却避重就轻，又会说帮着朋友寄放在这里，又会又说是自己用的，供述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就在审讯陷入僵局的时候，赵某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微信，发送者是米某，内容只有一句：“饭已做好，速来品尝。”
0: 从我们的感觉，相当于是一个暗语，也没有前，也没有后果。也没跟米某之前有过，就之前的沟通，突然有这么一条比较奇怪的一条微信信息，我们高度怀疑。
1: 民警抓住这条关键的线索，紧追不舍，再结合查获的野生动物制品和他的矛盾供述，持续施压。最终，赵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如实交代着真相：米某正是给他提供野生动物制品的上家，他家中所查获的那些制品都来自米某。此前米某就告知他近期有新货入境，两人约定见面看货，而饭已做好速来品尝就是他们

0: 之间所约定的交易暗语。
1: 就是在抓获赵某的前两天，这个米某曾经联系过赵某，有一批野生动物制品，他要入境，问这个赵某他是否想要。当时赵某没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说可以看看货。
0: 民警一边安抚赵某的情绪，指导他假意回复米某同意接头，而另一边迅速调配警力，在两人约定的见面地点提前布控，
2: 让他这个跟这个蒙古人呢约好地方，啊，不要露出马脚，就说行，这个晚上我们约一个时间见面看一下货物。
0: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辆私家车缓缓地驶来。
2: 来了之后呢，这个当时下车呢是两个人，赵毛当时就在旁边，他给指认了，说就这两个人。然后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呢，在这个下车的瞬间呢，把那两个人控制了。
0: 民警当场控制了车上两人，车辆停放地的监控，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将剩余的羚羊角转运离开了。这辆车成为连接境外货主的关键的线索。警方判断，紧盯这辆白色轿车的行驶轨迹和关联人员，就能顺藤摸瓜挖出上游链条。
3: 我们同时对这两个蒙古国人的背景信息进行溯源，然后另一方面也对这辆白色车的行车轨迹开始关联，最后发现白色车经常前往一个蒙古留园区的39号仓库，我们就把仓库也作为一个重点的盯控对象。
0: 39号仓库被锁定以后，民警迅速布下了监控网，通过持续的蹲守，仓库内的异常活动逐渐地浮出水面。警方判定，这里大概率就是犯罪团伙的重要窝点。
4: 每次在这个库房进入库房之后，他们会把库房门关闭，并且有人望风，所以说，感觉这个他们这个行为是很可疑。
0: 顺着白色轿车的轨迹，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频繁出没的39号仓库，并认为这里可能就是非法交易的重要中转站。那么，仓库的背后是否藏着境外上游货主的直接线索呢？民警又将如何布控，一举捣毁中转站，抓获真正的幕后黑手呢？
5: 红色三轮车频频现身，形迹可疑。
6: 红色三轮车上的后座上摆着很多白色的这种就是袋子盖着东西。
5: 物流仓库传来异动，警方布控，静待收网。
3: 听到里面有封装的声音，就是胶带啊、纸箱子啊这种搬运的声音。
5: 边境走私拦截正在播出。
0: 在对39号仓库的持续盯控中，一辆红色三轮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里，它与白色轿车的联动行为格外的可疑。
1: 有个红色的三轮车也跟白色的这个车前后脚去39号库，开了仓库以后，他们两个车分别把车开进去，然后从外面从里面把这个门锁了，锁了以后在库里面应该待一个多小时左右，出来以后这个红色三轮车和这个白色的这个汽车分别在离开，就引起我们重点的怀疑。
0: 民警观察到这两车驾驶员都持有仓库的钥匙，驶入以后便从内部把门给锁上，停留期间还存在着物品交接行为。而更为关键的是，红色三轮车往往空车驶入，却总是满载着货物驶出。
6: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这个红色三轮车上的后座上摆着很多白色的这种就是袋子盖着东西。
0: 为了查清车上的货物以及去向，民警悄悄跟踪红色三轮车，直到一处居民楼的附近。途中三名境外人员的出现让民警警觉起来。
3: 也是非常偶然，我当时坐在车上正好就看着这三个蒙古人了，也出现在他们家附近了，我们也猜测推断可能有交易。
0: 民警观察到三轮车驾驶员从车上搬下多个麻袋，径直运往这个居民楼的二楼。结合前期掌握的线索，民警推测这些人搬运的很可能是野生动物制品。随后三名境外人员交给驾驶员几百元的现金，民警认为这是几个人支付给驾驶员的运输的报酬。
1: 当时咱们就高度怀疑这个红色

0: 常说搬到家里那批东西就应该是违禁物品，违禁品应该就是也是珍贵野生动物制品。但是为了咱们这个整体的脉络的这个完整性，咱们决定再深入的继续观察。
1: 种种迹象串联起来，民警判断这处居民楼绝非普通住处，而是这个团伙存放疑似野生动物制品的临时藏匿点。再结合此前39号仓库有红色三轮车的频繁联动，
2: 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
3: 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

0: 优作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黎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四。

0: 张二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他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
3: 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4: 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5: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采用小颗粒算力工具 GPU 显存切片，秒级计费，低至1元每小时，一把密钥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让校园 AI 创意轻松落地。全球通护航科研品质生活。
6: 要想生活过得好，每天都得泡泡脚。同仁堂艾草足浴包升级加量款火爆来袭，江苏广播听友福利价78元10大包，
7: 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8: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11: 南京银行新易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5: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像风采。而在赛场外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江苏馆江苏技工院校特色展台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江苏技工教育高技能人才建设成果，让苏技匠心闪耀世界舞台。来听江才记者彭迪帆、林若轩的报道。
2: 本届大赛的一审一技特色技能展厅里，江苏以制造装备美好未来为主题亮相。走进江苏展区，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台近6米高的轮式起重机模型，这是按1:10复制的徐工 XCA4000 轮式起重机，关键核心硬件90%以上都是自主研发，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轮式起重机，实际吊装高度超过190米，也被称为全球第一吊。徐工技师学院品牌文化部工作人员王杰介绍，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3: 尤其是大型的这个风电建设呀、基地啊，都会用到。它的那个精密度要求非常高，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技工大师啊，都要求到就是厘米、毫米的这才能去安装。吊的高的情况下，它有风嘛，然后还有这个精密度，你要就是契合非常的精准。所以说，这个我们既要保证它的稳固，不能有晃动，而且还要就是严丝密合的这个给它进行安装。
2: 展区的另一侧，一台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矿用液压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围满了观众，大家都在排队等待上手仪式。据介绍，这套装置1:1还原真车驾驶的操作手感，功能及教学、培训、考试于一体，通过 3D 动画形式展现安全检查、液位油位检查、滤芯更换、电瓶保养等操作流程。加装 AI 套件后，还能识别操作人员有没有系安全带、驾驶习惯规不规范。德国观众西格蒙德·阿诺德上手之后十分惊喜，他认为这个模拟的过程十分真实。
4: 我以前就是建筑工人，所以对这台机器很熟悉，它和我在德国使用过的机器没有什么区别，像玩玩具一样就能体验驾驶的过程，很有趣。
2: 如果说江苏馆展示的是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那么隔壁的江苏技工院校展区展现的就是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在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的展位上，一套缩小版工业 4.0 生产线装置引来不少参观者。据了解，工业 4.0 项目自47届起正式成为试赛比赛项目，主要考察选手在智能生产系统中的跨学科综合能力。无锡技师学院，
5: 我们能够今后的比赛当中继续能够为祖国争光，为我们江苏添彩。
6: 亚运的乒乓球女团决赛昨天上演了中日对决，江苏运动员蒯曼与队友孙颖莎、王曼玉联袂登场，中国队最终是3:0横扫对手，实现了亚运乒乓球女团的6连冠。蒯曼在第三盘稳稳拿下一分，为中国队锁定了胜局。在赛艇赛场上，江苏运动员是斩获了2枚金牌，徐艺希助力中国队拿下赛艇女子4人双桨的金牌，朱红山

0: 流心、低糖健康款等品类齐全，款式丰富，价位覆盖广泛，能够满足各类采购需求。南京喜顺优品仓负责人刘文轩：
1: 今年中秋月饼市场，这款蛋月烧绝对是绕不开的一款爆款产品。它的口感比较酥软，更适合小朋友和老年人，而且它的保质期相对比较短，更符合当下人们对健康的一个追求。它的形状有点像传统的那种广式月饼，但是它比广式月饼相比来说，它的皮比较的薄，然后呢，糖的就是在整体的制作的过程中作用的是减糖的一个工艺，大家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负担。
0: 走进四红城区大型超市，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入口显眼区域专门设置中秋月饼展销专区，各式月饼礼盒琳琅满目。大润发四红店值班经理李德华：
2: 今年中秋我们超市月饼种类比往年丰富不少，港式的有流心奶黄冰皮月饼，中式的有广式苏式五仁椒盐等这些传统口味，还引进了周大昌、杏花村、老大房等全国优秀月饼品牌，中高低档都有，市民朋友想买什么样的口味基本都能找到。
0: 市民吴润清：
3: 马上中秋走亲戚嘛，就需要买一些礼盒，
4: 摆摊送货，长期拉货，属于家庭转商用，风险会大幅提高。
5: 如果确实需要用车拉货或跑业务，应当及时到保险公司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并补缴相应保费，别为了省几百块钱付出更大代价。
6: 日前，满载524个特种集装箱的翡翠轮从江阴离港，驶往墨西哥曼萨尼约港，标志着江阴港至墨西哥集装箱新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全省首条直达墨西哥的集装箱航线。
7: 昨天2026国际精品咖啡展暨昆山咖啡产业发展推介会在昆山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开幕式上，精品咖啡品牌蓝瓶咖啡全球创新中心项目落户昆山，昆山咖啡产业学院揭牌，产学研合作联盟成立。据了解，本次精品咖啡展为期三天，共吸引21个国家的230多家品牌参展。
6: 全新大型微度假文旅项目江阴侠客行今天将正式开园。该项目实行免费入园政策，以学侠客探索精神为核心，融合文化体验、科普研学、亲子游乐、野奢露营等多元业态，同步启幕中国国家地理学侠客文化体验中心、航天科技体验中心等特色空间，打造侠客故里沉浸式度假。
8: 咱们下次见。
9: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0: 江苏新闻广播。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1: 月满中秋，情暖团圆，小厨娘祝您阖家安康，岁岁皆欢颜，一桌地道淮扬家宴，相聚亲友，共享人间好时节，品味匠心佳肴，感受烟火温情，良辰赏月，佳肴相伴，欢聚小厨娘，共度美满中秋。
12: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4: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

0: 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岁月是把杀猪刀，一刀一刀催人老，但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皮肤水润有光泽，看不出实际年龄，一个个都是不老女神。其实护肤品要选对，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最近啊在平台大家都抢疯了，官网价格1790，直接爆砍到359，让您用零头都不到的钱体验到贵妇级的护肤品。07清仓大促实惠，怎么滴都能够用得完，主要是价格太香了，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到家，还有更多大牌好物，比如说 SK2 小灯泡369块钱，雅诗兰黛精华液499，全球值。
2: 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早高峰天气。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哈，那这个节日是到了，但是呢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今年的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并不是在今天8月15日。
3: 刘女士，
4: 昨天两万斤左右吧。
3: 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市场蔬菜日均上市量达到6000吨左右，芋头、茭白等部分时令蔬菜价格较月初下降15%左右，整体呈现供。
5: 常州非遗记月饼给出了答案。常州市冰糖原蹄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袁科把蹄胖做成了月饼，通过特殊的熬煮工艺让脂肪分离，剁碎后油脂在蒸烤时渗入油酥皮，反而中和了油腻感。常州大麻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孙坤明用麻糕皮来做苏式月饼，又以猪油起酥，主打一个酥字。
6: 苏式月饼正常是用豆油、色拉油这些做的，那我们挑战的是用猪油做，猪油的话会比豆油这一些会更酥，千层的起酥就有那个桂花香。
5: 在江苏，不少月饼生产企业还把目光投向了国潮文创赛道。淮安某食品厂今年新推出的西游系列月饼，凭借新颖口感和特色造型，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热捧。孙悟空造型的是海苔肉葱馅，人参果造型的是柠檬口味，还有芭蕉扇造型的。企业生产技术主管王潘，
7: 西游系列一共生产了4款，一款是孙悟空造型的海苔肉葱，还有一款是
8: 控制，不仅展示了江苏技工院校的实力，更体现了技能赋能生活的生动图景。盐城技师学院工作人员马杰介绍，
9: 控制系统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大赛里面就是用到的这些东西啊，有一些技能啊，一些特
2: 等秋日的惦念，赠友赠亲都可以。兑换呢，收礼人只要拿这张卡片在上面扫码，自己可以预约京东、顺丰、冷链可以送货上门，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所以你说你现在不对没有关系，你明年也可以对。